0: 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四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事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一方面抑制了欧元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加剧了欧元区通货膨胀，而且这种后果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欧元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原7点给新闻纵横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7点，事故已经导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 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事发现场附近一些居民家受爆炸影响，玻璃门窗被震碎散落一地，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同时抓紧核心人数查明事故原因。预计今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
2: 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6: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5: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5: 湖北省粮食局，
6: 中国期货业协会，
5: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6: 极狐汽车，
5: 以岭药业，
6: 北京好视力科技，
5: 广西金嗓子集团，
6: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5: 时光之精美，
6: 劳动五华章。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两连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4局。第八局，吴怡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怡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随后，吴怡泽连胜3局，并打出3杆50加。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以13-12暂时领先墨菲。
9: 好球，超分了，
10: 好球，
9: 超分了，漂亮，漂亮，
10: 可以庆祝了。吴怡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怡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2: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吴怡泽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表示，
1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他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2: 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怡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怡泽一路过关斩将，第一轮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怡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3局，以1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也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表示，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亦应警惕，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0: 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这一行动难度有多大？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这个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要占据和消耗美军非常大量的军事的资源。实际上美国现在有很多军舰还要在阿曼湾负责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它能够投入到波斯湾去进行这种疏导行动的军舰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另外就是美方这次疏导行动的执行方式也令人有一些存疑。我们知道传统上就是在海峡实施这种安全行动靠的是军舰的护航，那么美军这次是采取了一个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护航，而是进行所谓的引导，那么对相关的商船进行信息的分享，去远距离的保护这些商船。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给这些商船带来太大的安全感，所以这种所谓的引导行动是否能够真正的打通海峡，我觉得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
2: 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之时，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
0: 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国民用设施，声明称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
2: 阿联酋四号多次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一处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此前当地也已经证实，该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
0: 一位知情的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美军必须对此负责。
2: 据伊朗方面四号晚披露，一名伊朗军方人士说，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棋子，犯下错误，他们将得到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这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阿联酋采取不理智的行动，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任何阿联酋设施都不会安全。
0: 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四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有关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艾本关心你的健康。
5: 飞鹤艾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8: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6: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1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虽然还在假期当中，但是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已经

0: 是提前出发在回家的路上了。
1: 如果您发现路上的车还是很多，不用心急，一方面呢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各地就已经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了。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各返程客流集中地区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北京交管部门预计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进京方向的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尤其是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的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
1: 不仅是高速公路，与此同时呢，市区的公园和大型商圈在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呢，仍然是热度不减。另外，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以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周边道路将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场站周边呢，均有地铁、公交线路接驳，乘坐飞机、火车抵离京呢，建议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0: 另外呢，也特别提醒您，明天也就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4和9，预计早高峰通行压力呢将更为突出。其中各中学周边道路车流高峰出现在7点至7点半，小学周边道路车流高峰普遍出现在7点半至8点。
1: 除北京外，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也显著增大。从昨天中午开始，部分中长途出行车辆提前返程，叠加当天出游返程车辆，昨天下午5点左右，河北省内多条高速已经开始出现了返程高峰。
0: 河北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将再次迎来返程高峰，持续时间较长，高速公路压力突出。那目前省内多处高速的车流量呢已经有明显的增长，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石家庄南收费站采访的河北台记者曲冠华。你好，曲冠华。
2: 哎，主持人你好。
0: 现在石家庄南收费站啊，尤其是去往北京方向，有车辆开始排队的现象了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是早上八点。

0: 除北京以外呢，我们看到呢，很多地方也在出现了这个返程的高峰哈。我们也提醒您，这个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的时候呢，要按顺序排队依次通行，不要加塞，不要抢行，更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1: 说完了自驾返程呢，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四号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呢，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比较集中。
1: 我们说到的这个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里呢，都有河南郑州。作为全国重要的米字型高铁枢纽，郑州东站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郑州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你好，胡晓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州东站的客流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就是

0: 在郑州东高铁东站的西广场的进站口，那么在我旁边的不远处呢，就是郑州地铁来往郑州东站的出入站口。可能是因为现在目前时间还比较早的原因啊，所以目前整个广场包括进出站口并没有出现我想象当中那种客流人满为患的大场面。但是从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路过出租车等候区的位置可以看得出来呢，至少目前郑州的的哥们已经为今天即将到来的返程客流高峰做好了准备，因为出租车等候区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这个等候的出租车的队伍。那么我们从郑州铁路局了解到呢，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今天从郑州前往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广州这些方向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郑州到洛阳、开封、安阳、南阳等河南省内区段的客流则较为密集。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2: 我们在此呢也温馨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昆明至大理等区间的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呢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机场的情况。据中国民航局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约为1075万人次，日均215万，同比2024年增长8%，创同期历史新高。假期首末的单日客流峰值有望突破230万人次。
2: 那么今天就是假期的这个末了啊，我们来看看机场是如何服务保障好客流峰值的。马上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双流机场采访的成都台记者管俊熙。你好，管俊熙。
3: 主持人您好。
2: 那么双流机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3: 是的，因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成都的双流国际机场的 G2 航站楼的出发层。然后呢，现在是8:25，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早高峰已经全面的启动了。我现在正在对着的是 S 和 T 两个的国航的直机岛，放眼望去确实是人员密集的，但是整个的直机环节的运行的效率是远超预期的，因为所有的自助的直机柜台已经全部开放了，那人工的直机柜台的队伍呢也在快速的向前移动着，几乎没有出现一个长时间的停滞情况。然后在安检区这个方面呢，虽然说队伍排的有点长哈，但是呢所有的安检通道已经是被打开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旅客们也都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呢进行一个井然有序的排队过安检，也没有出现拥挤和混乱的情况。同时我也发现排队的人群里面随时可以看到拎着兔头啊、火锅底料啊、张飞牛肉这些四川特产的一些游客，这大包小包里面其实都是我们成都的味道，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手里面呢都有这样的熊猫挂件，然后呢含熊量也是直接拉满了，也成为了返程路上一道非常可爱的风景线吧。目前机场的整体运行是非常平稳有序的，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一个拥堵情况。那根据机场提供的数据，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整个的五一假期呢，双流机场是预计保障航班起降是320架次，那运送旅客呢也是超过了49万人次。从今天早晨的7点开始，客流量就已经明显的攀升了，预计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的时间段呢，会迎来全程的这样的一个返程的最高峰。主持人。
2: 好的，管俊熙。
1: 当然说到顺利出行呢，地利人和固然重要，天时也必不可少。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华南沿海、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那么沈海、蓝海、京港澳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会受到降雨影响，可能会出现路面湿滑、积水等情况。而在青海、西藏等地，219、317、318国道部分路段受降雪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结冰等情况，要注意加强防范。那除此以外，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多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在阳光下，从昨天开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就迎来了一轮持续的回升，最高气温25度、30度的范围不断扩大。那今天像东北、华北、西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华北、西北区东部多地在30度上下。那像太原、石家庄、济南，今天最高气温都预报了31度，都会是首次突破30度。不过需要

0: 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切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器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五月四号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来听总台记者宋飞京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爆炸发生的厂房的附近。那么今天早上刚刚呢，我们还看到有一队这个消防员呢是整装的，然后挺进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应该那个厂房的最核心的那个位置呢，大概是有300到4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即便隔着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呢，现场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感受到爆炸冲击波发生的时候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破坏。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包括它的上方的这个门窗啊，一楼的门窗都已经是被冲击波所破坏掉，包括地面也有很多碎的玻璃散落在地面上。应该说当时爆炸的时候对周边的建筑还是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距离核心的这个爆炸现场的大概300到400米左右的位置呢，现场的安保呢是架起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据这个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由于爆炸厂房的这个现场它的环境很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专业的救援人员才能够获准进入到核心的现场。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请教了相关的救援专家，像这样烟花爆竹爆炸的现场呢，很有可能是散落的地面有大量这样的硝基化合物，包括硝酸钾、硝酸铵这样的这种易燃易爆的这样的物质。因此呢在爆炸发生后，它们往往会散落溅落在整个现场的各个位置，因此呢现场的这样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强的。整个厂房的面积很大，但是整个核心现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应该这么说，爆炸的工厂现场的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已经被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所彻底破坏掉了，所以现场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瓦砾。那么包括呢现场呢仍然是有这个一些烟点冒着白烟，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救援的人员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搜救的工作。那么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目前这个伤亡人员的这个具体的数字仍然在统计当中。那么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呢，今天晚些时候当地呢会组织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进行跟进报道。
3: 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5: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

0: 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一日三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市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1: 市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头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0: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2: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可能这个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一定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要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0: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1: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它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0: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3: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1: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3: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吗？
1: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0: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赛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1: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0: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2: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0: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到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我们马上连线湖南总站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你好，李艳军。
5: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骨科病房。那昨天爆炸发生之后呢，就陆续有伤员送过来。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他们主要是以这个骨伤为主。像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就是指挥部前线的现场进行采访。当时我看到了一份人员名单，大概是28名伤员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和浏阳市中医院进行救治。那这28个人当中呢，年龄较大的有68岁的，年龄较轻的有20多岁的。那他们当中主要还是以骨伤为主。那今天一早我们到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

0: 8岁的这个花套厂的职工，他当时呢是在这个办公街这个石头啊碎片等等，他是受到了这个波及，然后呢导致他的左腿出现了一个这个骨折的伤，所以呢在医院进行救治，另外呢医院对他也进行了清创啊包扎呀、啊、等等这些处置，现在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还有比如说在这个骨科62号床的一位这个女职工，年龄67岁，她也是，她负责是这个花炮筒的这个捆扎这样一个工作。当时发生爆炸的时候呢，她主要是也是脚的腿部以及臀部受到了一个骨折伤，另外我看到她的脸上还有一块这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挫伤，她告诉我说也是当时爆炸发生的时候被一个碎片冲到了脸上，所以呢脸上有这个伤，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流血了，只是一些浅浅的那种伤疤。阿姨的整体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现在也在休息等待医生的下一步的进一步的救治。那我们在医院了解到呢，就是说这个医院被送过来的爆炸的伤员呢，每一位进行了一名责任医生和护士的这个专人的团队进行照顾以及救治。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长沙相关方面的专家也是已经赶到了这家医院，对伤员的救治工作将展开进一步的这个指导。辽市人民医院呢，它是一家成立于1952年的三甲医院，距离这个事发爆炸现场大概是47公里左右。那下一步对整体的伤员会采取什么样进一步的救治呢？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李彦军，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
3: 如今带宠出行呢，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王丽的报道。
4: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秀。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5: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4: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6: 不许殴打客人，
7: 妈妈在这里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4: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阮绵绵的牵引绳。
6: 这是绵绵好朋友，
8: 好朋友，
6: 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8: 好朋友，
6: 绵绵你

0: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雨禾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雨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协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1: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是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0: 这次听说孟雨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1: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雨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2: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0: 孟雨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2: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一到两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0: 如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
3: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0: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2: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0: 孟雨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前置。
2: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寄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0: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2: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

0: 长，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蹒，口径超半米。蹒跚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去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落落还都挂满了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制服。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凳桩，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收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迎来最后一天，超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发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研判市场走势提供重要参考。今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

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了饮食调养的大事。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五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五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 U17 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二月的两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首战若能再次击败对手，将为小组出线奠定良好基础。2026世界健联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今天起举行，共设置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等10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加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进展百步穿杨的绝技。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孙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啊，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8: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 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

0: 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4: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
11: 想体验一下，
10: 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2: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官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4: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5: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

0: 等三十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优惠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销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0: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
0: 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诗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 参展商丁小平，
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 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
7: 成功夺冠。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5: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6: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5: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6: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警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

0: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新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稻谷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时候，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落落还不止，挂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盆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收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社媒网络上说，俄方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尽管如此，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静默，但这则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4号了解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5号赛程出炉，中国男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17时对阵澳大利亚队。淘汰赛阶段，中国男乒迎来的首个对手是澳大利亚队，如果接连过关，中国队将在1/4决赛大概率对阵韩国队。小组赛上，中国队1-3不敌韩国男乒，淘汰赛阶段是一雪前耻的好机会。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桐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

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假日服务站，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哪些绕行方案帮您避开拥堵，哪些应对措施助您平安出行？

0: 一起来关注5月4号16点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京飞。宋京飞，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那么我们呢是昨天连夜呢也是在现场这个核心爆炸区的周边来守候，然后呢看到呢其实救援工作呢一直是在持续不断的进行当中。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个现场的救援呢仍然没有停止。那么就在刚刚呢，这个当地呢是这个最新更新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数据跟情况。那么呢，截止到目前呢，这起爆炸事故呢已经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场呢，其实离这个爆炸的核心点位呢，其实还有大概几百米到1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这是因为呢，在这个现场的这个救援指挥部呢，在现场是划定了这样的一个核心1公里的这样一个半径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原因就是。烟花爆竹厂其实它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危化品因为爆炸的原因呢，像这样的这种黑火药它是散乱在这个整个大面积的厂房的各处的，因此呢现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而且不稳定的，因此呢现场的就这种安全的把控呢还是非常的严格。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呢，其实这个工厂应该是在当地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里面的工人呢有很多呢都是来自当地的群众。据我们所了解呢，今天晚些时候呢当地还会召开相关的经常会，来将进一步的最新的消息呢来公布最近工作的关系，让了解到的情况就是。
0: 好的，宋京飞，相关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假日服务站。
0: 今天是5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虽然还在假期，但是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已经提前出发在回家的路上了。
6: 是的，如果您发现路上的车还是很多，不用心急。一方面呢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各地就已经陆续进入到了假期返程高峰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关注各返程客流集中地区的最新情况。首先关注京津冀地区，河北环京高速的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那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是在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的石家庄南收费站。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啊，路面上的车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尤其是往北京方向哈，这个京牌车明显会更多一些。那么我看到目前各个闸口呢都是一个正常开启的状态，小型客车是可以快速通行，但是对于货车来说的话，目前石家庄各大高速站口都是管控货车上道的。根据河北高速9:30的最新路况显示哈，目前京哈高速唐山段、京沪高速青县段还有大广高速衡水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请大家减速慢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广高速在邢台邯郸方向邢台邯郸的辖区北京方向以及衡水廊坊辖区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部分站口呢还间断管控普通车辆上道。还有呢京港澳高速和京昆高速在保定辖区同样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今天一整天呀，河北各地都将是一个集中返程的状态。预计第一个车流峰值会出现在10点到11点，尤其是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容易出现缓行，比如说像京藏高速怀来段、 京秦高速燕郊段、京昆高速保定段等等。那么预计下午的2点到6点会迎来第二个车流峰值。根据河北交通部门的预计，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约会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嗯，主持人。
0: 嗯，那面对返程的高峰，交通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7: 那么在高速公路的保障方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已经联合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堵保障方案。那么在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那么同时呢，也是增加了备勤力量，并在重点的路段和关键节点前置救援车辆、应急装备和物资，这样的话遇到突发状况，交警可以快清快处。那么此外呢，还联合了保险机构，增设了86个警保联动服务点，推行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全力提升通行效率。那么另外呢，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河北在高速上呢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而且呢，还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投放了移动充电车和便携式充电枪，这样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来全力护航群众顺利返程。主持人。
0: 嗯，好的，曲冠华。
6: 假日服务站的第二站，我们来到河南。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3%，将再次刷新国铁集团郑州局五一假期的单日发送旅客新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来介绍一下，那针对今天的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呢？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这样一个位置。那么现在呢，我眼前的客流呢，这个人流已经明显的上升了，大包小包的旅客正在陆续的进出站，然后像这个出租车等候区的出租车已经全部排满了。那么我们今天从郑州铁路部门了解到呢，从车票预售的情况看呢，今天从郑州前往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这些方向的需求都比较旺盛。那么省内呢，郑州到洛阳、开封、安阳这些区段的客流则比较密集。那么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今天呢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这些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可以达到38列。那么为了提高旅客的出行的这种体验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为旅客提供了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在客流高峰的时段全面开放所有的安检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设爱心通道，提供一对一的全程的一种引导，包括优化调整车站、公交、地铁、出租的一个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的交通无缝的衔接。那么像这个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列车长吉玉迪就向我们介绍，针对这个高铁途中这种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一些特点，那么相对相关部门呢也会加强与中间车站的联动，来引导旅客有序的乘降出行，目的就是为了严防这种拥挤踩踏的情况发生。主持人。
6: 嗯，好的，胡晓辉。
0: 今天长三角地区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省长兴县境内，连接浙皖浙苏的 G25 杭宁、G50 深苏浙皖等跨省高速迎来返程大流量，较平时均增长2倍多，车流主要集中在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方向。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长兴台记者钱欣桐。钱欣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省际高速上了解到的最新的车辆通行情况。
9: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浙苏交界处的 G25 杭宁高速长兴段。刚刚我从高速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该路段车辆车流已经处于饱和运行状态，实时监测数据显示时段断面流量已经突破8400辆次每小时。长兴南至长兴北路段车流相对会集中，李家巷枢纽作为车流汇入点，一出现短时路面车流剧增，预计今天全天流量将突破15万次，较平时增长近2倍，高峰将持续到24小时左右。
0: 那返程高

0: 如配一辆配了40千瓦充电电池的新能源，从0到80%只需要10分钟就够了。所以建议广大车主也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行驶路线，主动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点位。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钱欣桐。
2: 五一假期，西安机场客流攀升。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客流情况怎么样呢？总台记者阮超现在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阮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安机场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西安机场，这里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很多人在假期选择从这里前往度假的目的地。那据统计呢，五月一日到四日，西安机场共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达到了51万人次。那在五月五日假期的在五月五日呢，也就是今天，预计起降航班969架次，运送旅客14.4万人次。跟平时相比呢，五一假期高峰日的旅客量相较日常呢增长约20%，其中高峰主要集中在五月一日、五月四日以及五月五日。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国内方面，北京、三亚、广州、杭州等城市成为往来西安的热门目的地。那在国际方面呢，假期前新开通的维也纳航线以及原有的布达佩斯、曼谷、新加坡、中亚方向等航线的热度较高。
2: 嗯，那西安机场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服务旅客呢？
3: 好的，为保障五一假期的客流高峰啊，西安机场加密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重点航线呢更换宽体机，提升载客量，同时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点。另外呢，在假期期间，老年旅客、儿童旅客的数量显著增加，机场推出了多项贴心的服务措施，推出了预约送机、免费摆渡、引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航站楼内还配备了百余间的母婴室，为携带婴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我们知道西安机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T5航站楼内呢有一个博物馆。

0: 今年五一期间呢，这里的博物馆也上新了。出土于兵马俑二号坑的贵社俑，在专家的帮助下来到了这里，让后继的旅客大饱眼福。那五一期间呢，博物馆还举办了一个以兵马俑色彩美学为主题的特展。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的兵马俑原本是绚丽多彩的，然而在深埋地下两千多年以后呢，这层颜料早已经变得极为的脆弱，导致出土时彩绘极易剥落。那如今世人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他们原来的光彩，但是考古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对这些色彩的保护和研究。本次特展呢，首次增设了室外互动项目，工作人员根据有彩绘残留的不同俑头进行二次创作，根据兵马俑的表情和色彩特征设计出具有祝福寓意的装置，旅客翻开不同的头像便能看到不同的祝福内容，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对金银色彩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将交通枢纽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的方式，可以让每一位抵达或者是离开陕西的旅客都能在旅途当中与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相遇，从而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假日服务站，我们再去安徽看一看。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徽杭高速迎来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交管部门全力做好假日高速出行服务。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2: 在徽杭高速涉县收费站，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这里的车流量明显增加。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手持指挥棒，引导等待通行的车辆有序排队，确保每条车道能顺畅通行。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重要交通动脉，徽杭高速在假期期间的通行压力较为突出。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这条高速全天的车流量超过4万辆，达到平日流量的2倍以上。徽杭高速涉县站收费班长丁佳琪介绍，针对车流高峰，交警提前在高速入口前的主干道、匝道口设置引导岗位，引导车辆提前分道，避免入口处出现拥堵。高速道口工作人员也在道口前对前往高速的车辆进行疏导，引导车辆有序行驶。
3: 目前高速车流量总体平稳，为应对节假日通行高峰，我们徽杭高速道口全部开启，并备足值守人员，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和大流量疏导。
2: 根据气象预报，5月2号到3号，涉县将有明显降水过程，主要集中在2号午后到3号早晨有大雨局部暴雨。涉县交管大队宣传法制中队中队长陈建旺介绍，为保障交通出行安全，高速管理部门与交管部门已经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加大值班值守力度，增加道路巡查和清障施救力量，确保路面突发事件发现迅速，到场及时，处理高效，撤离快捷。
4: 我们交管部门提前制定预案，在各易堵点安排了充足警力，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突发情况，全力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接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器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严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迎来最后一天，超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今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了饮食调养的大事。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2026年亚足联U17亚洲杯5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U17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2月的两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首战若能再次击败对手，将为小组出线奠定良好基础。2026世界健联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今天起举行，共设置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等10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加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进展百步穿杨的绝技。

0: 生长，立夏见盛。
1: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2: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5: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8: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7: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7: 湖北省粮食局，
8: 中国期货业协会，
7: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8: 极狐汽车，
7: 以岭药业，
8: 北京好视力科技，
7: 广西金嗓子集团，
8: 上海

0: 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0: 劳动五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全线进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利于返程出行。在阳光的助力下，全国大部维持升温模式，长江以北气温还将大面积创今年以来新高。明天夜间起，南方地区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从智能柜到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
0: 在博物馆里穿越回西汉，沉浸式探访海昏侯国，南昌打造的数字消费新场景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
1: 今日立夏，中国之声带您探寻各地独具韵味的立夏习俗，一起迎接夏。
0: 5月4号16:40，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马上来连线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李艳军，来介绍一下医院救治方面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郭鹏、依晨，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3楼骨科病房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首先要更新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我们从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这一次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那这61名伤员呢，是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像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收治了16名伤员，其中呢，我们了解到的是16人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被送往了我们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紧急的救治。这其中呢，多数都是这个像这个皮肤的挫伤啊，骨科的这个伤员比较多。我们在这个骨科看到的情况是，这些送过来的伤员呢，他没有单独安排这个病区或者病房，而是分散安置在各个病房里面。可能他的病房里面有这个爆炸的伤员，也有其他普通的因为其他的这个原因送过来的这个骨科伤员。第二个呢，就是每一名这个爆炸的伤员，我们都看到有安排了一名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进行一个专人专班的对接和救治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像长沙市里面的相关的骨科专家是已经赶到了医院，今天早上已经进行了多轮的会诊，对这个伤员的救治进行一个指导和参与等等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比方说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碰到了一名伤员，他是在这个5号病房，是这个花炮厂的职工，今年是28岁，一个男同志。当时他是在这个办公区，没有在烟花生产区域，但是这个爆炸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这个受冲击波的影响，比如说他冲过来的一些石块啊，这些碎片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撞到了冲到了他的这个左脚这个小腿和脚踝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导致他有一个骨伤。昨天被送到这个医院之后呢，医生也是紧急进行了一些比如说消毒啊、清创啊、包扎等等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跟他交流呢，他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现在呢就身体还感觉有一点点的疼痛，其他没有更大的这个问题。那还有就比方说这个爆炸事故成立以后，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的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的救援指挥部。那我们了解到呢，就是现在这个救援和排查的工作还在进行。今天早上8点是完成了第一轮的排查，这个结果是21人遇难，61人受伤。那现在呢，这个现场的潜在的这个危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事发区域还有2处的黑火药仓库。那这个仓库呢，就存在着这个高危的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划定了1公里的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

0: 并且将危险区域的群众及时撤离到了安全的地带。现在呢，此时此刻还在进行第二轮的排查，那事故原因和善后处置的工作也正在陆续的有序的进行。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暂时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李彦军，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2: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1: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3: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4: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1: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5: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他的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扫，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1: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8: 继续来关注新闻。江西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

0: 过去提起南昌，人们印象当中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卷的南、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那如今呢，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
1: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的全新的游玩与购物体验？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2: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3: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4: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5: 各位，今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4: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3: 哎，大家小心点，别撞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4: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2: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6: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2: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穿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7: 我全身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8: 不上吧，不打拉飞。
9: 没有高反，但是速度真的很可以，很真实，真的感觉
7: 非常。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2: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化。

0: 质，搭配百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1: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0来块钱。
0: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2: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3: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2: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3: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1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柴议员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4: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
0: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
5: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立夏，立夏称人轻中暑，秤悬梁上孝宣归。那在陕西西安，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风俗称人依然沿袭至今，人们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6: 在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卢武桥村，每逢立夏，一场热闹的称人民俗活动都会如期上演。一杆古朴厚重的楠木秤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前来参与。这杆秤长1.5米，最大称重可达400斤，搭配着9斤重的秤砣，尽显传统手艺的匠心。每年立夏，村民们都会自发排队，依次踏上秤盘，等待称人。看秤师傅熟练地拨动秤砣，一句句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脱口而出，现场笑语不断，热闹非凡。
7: 坐拨天才，右拨天手，立夏称人，福气自来。叔，你称了130，
8: 好，
7: 称重148，孝和能干有骨架，
8: 正确，
7: 好。
6: 据了解，古人认为夏季医患助夏，人们极易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因酷暑而患病。为了预防助夏，立夏称人的习俗应运而生。人们在立夏时称重记录体重，立秋时节再次称量，若体重增加了，便象征着平安度夏，身体康健。这一朴素的健康监测方式，承载着世代民众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家人的关爱。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9: 立夏称人呢，是希望通过称量体重这样一种仪式，来 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都上面这个每一个星辰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这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老百姓也认为呢，通过立夏称人这个仪式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战胜酷暑的这种信心。
8: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医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对于返程出行来说呢，天气是非常配合的。不过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酝酿当中，明天假期后复工的第一天，降雨呢也会同步开工，预计一直到8号，降水会从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发端，逐渐向东发展，一直覆盖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特别是后天，也就是7号，会是这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在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以及湖南、广西一直到浙江、福建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立夏节气，降雨增多，气温升高呢，正是这个节气的特点。像今年2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会继续创新高，东北区、中南部等地会感受到25度以上的暖热，华北、西北区、东部等地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上下，黄淮一带甚至会有30度出头，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
8: 嗯，
10: 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一晨，
8: 好的，无敌。
1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美方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由于美军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日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对289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9辆，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5号夜间至6号凌晨，上铁集团计划增开夜间高铁272列。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5一假期动态增开的列车较多，请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提前安排行程。暂未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使用中国铁路12306网站、12306中国手机 APP 中的候补购票功能候补购票。长三角许多城市有2个及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确认乘车信息，勿因跑错车站耽误行程。乘车当天建议适当提前出门，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环节留足时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俄方表示，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10年，俄方提请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
1: 伊朗最新局势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
0: 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18-17击败肖恩墨菲，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球员连续2年夺冠。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2: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一日三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3: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套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2: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4: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你可能这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要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竹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2: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3: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它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2: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5: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3: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就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5: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
3: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2: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 但在世赛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来都反复打磨。
3: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2: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4: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
6: 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2: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3: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7: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刘洪凯，来介绍一下伊朗与美国目前在海上的对峙情况如何呢？
9: 好的，主持人。伊美海上对峙目前不但仍然在继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那当地时间4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那事件发生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船被伊朗导弹击中。那这次冲突发生

0: 的一个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即美国在中东时间四号将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那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的消息，美军的海鹰直升机目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该行动，并与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一道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就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那伊朗军方消息人士五号表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解决，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泥潭。主持人，
1: 那阿联酋方面还有哪些更多动态呢？
0: 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时候，阿联酋也是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那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也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该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富察伊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是海湾能源运输体系的重要节点，这也是美国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到相关的袭击。那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4号也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国民用设施，声明称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那当地时间4号，一位知情的伊朗军官就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场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为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美军必须对此负责。随着海湾地区局势的升级，以色列方面也是提高了警惕的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局势。有以军官员称，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的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的战备状态。主持人，
1: 好的。
2: 随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表示，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亦应警惕，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这一行动难度有多大？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个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要占据和消耗美军非常大量的军事的资源。实际上美国现在有很多军舰还要在阿曼湾负责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它能够投入到波斯湾去进行这种疏导行动的军舰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另外就是美方这次疏导行动的执行方式也令人有一些存疑。我们知道传统上就是在海峡实施这种安全行动靠的是军舰的护航，那么美军这次是采取了一个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护航，而是进行所谓的引导，那么对相关的商船进行信息的分享，去远距离的保护这些商船。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给这些商船带来太大的安全感，所以这种所谓的引导行动是否能够真正的打通海峡，我觉得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
2: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四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1: 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
2: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

0: 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然激烈。
1: 不管伊朗的导弹是否真的击中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通过这个行为，它是表明了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就是如果美国的军舰要穿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必将对其实施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同时伊朗也要表明，就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这种掌控力。即便伊朗的导弹这次没有击中美国的军舰，那么他通过发射导弹的行为已经制造了海峡的这种紧张的局面。我们看到油价已经因为这个争议而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0: 男子 U21 组别的冠军。去年11月的2025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决赛，吴一泽打出了四杆破百，以10-6战胜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能进入斯诺克正赛的选手可以说没有菜鸟，而能在世锦赛的长盘鏖战当中一路过关没有实力，那是万万不能的。其次啊，我觉得是良好的心态。吴一泽决赛的对手莫非呢，经验丰富，2005年就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那个时候吴一泽才2岁。此后莫非还多次进入过世锦赛的决赛，这次淘汰赛里也战胜了卫冕冠军赵新彤。决赛之前他被很多人看好，决赛里也曾经打出过4连胜或者5连胜。但无论是莫非起势的时候，还是自己长台进球率波动的时候，吴一泽从来没有退缩或者改变自己的进攻特点。当连续解球失误的时候，他也没有沮丧，甚至是和观众一起乐啊，自嘲似的笑一笑，然后该怎么打怎么打。这种不纠结自己的短板和外界的杂音，只关注当下球台局势的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淡定和从容，在长盘制的决战里面弥足珍贵。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呢，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他。他说，我一直渴望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人比我更渴望得到它。而在吴一泽夺冠之后，赵新彤和丁俊晖也在社交平台上送上了祝贺。丁俊晖说，从赵新彤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主持人。
1: 嗯，好的，放亮。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1.5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漠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卡庄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厚厚而厚，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乡镇的邓庄，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下
15: 去，
14: 那么现在药
15: 值
14: 更
15: 轻松
14: 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之精美，
2: 劳动五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开展春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专项检查，王府林场抢抓黄金期植树造林忙。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关键时期，人流车流、农机流动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叠加。县际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紧盯春耕出行安全特点，统筹多部门联动发力，集中开展春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检查，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护航全县春耕生产安全有序推进。此次联合检查，多部门协同全域覆盖靶向管控，检查组联合县文旅局执法大队深入旅游客运旅行社，重点核查车辆安全运维、驾驶人资质管理、旅游包车安全管控、常态化安全宣教等落实情况，压实文旅客运安全主体责任。针对春耕务工集中出行、危化品运输高频流动特点，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危化品运输企业，现场调取动态监控视频台账、安全文明驾驶档案，逐项核查车辆动态监管、驾驶员安全教育、日常隐患排查、务工接送车辆管理等关键环节，闭环整改各类风险隐患。随后，检查组走进公路运输企业，全面查验营运车辆技术状况、安全制度落实、日常力检维保、驾驶员安全培训等工作，从严规范道路运输运营秩序，严防重点车辆安全事故。在保定乡，县际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大型农用机械上路行驶安全，严查农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限超载、安全防护缺失等违法行为，细致排查农机车况、安全警示标志、驾驶员操作规范，强化农机上路源头管控。此次多领域、多点位联合排查，全方位压实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双重责任，有效化解春耕期间道路交通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农村道路通行安全，为全县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时下是植树造林的好时节，王府林场的春季补植补造工作正紧张推进，林场抢抓造林黄金期，快速高效，确保新栽苗木成活率。走进王府林场的造林现场，机械轰鸣着开挖树坑，工人们紧随其后扶苗、填土、浇水，一派繁忙景象。王府林场厂长蔡伟波：
2: 最近那个春季补植，王府林场总计补植面积是189公顷，其中4.8场是重造，剩其余都是补植补造。今年4月份从11号开始造林。预计再有3到4天结束。我们用的品种都是我们苗圃的所有的小成黑，苗木标准都是1.0以上的，1.2以上的，成活率咱得保证85以上。
1: 今年春季干旱少雨，为提高苗木成活率，林场在种植细节上做了不少调整。树坑规格比往年加深10公分，确保苗木根系能深入地下接触到水分。王府林场厂长蔡伟波：
2: 栽树我那个补植补造属于那个用钩机钻坑，坑的深度保证在50公分，大小保证在40公分。采用啥呢？先投苗，完了回填，完了踏实之后浇水再回填，大约成功率咱得提高到30%到40%。春季比较旱，提高到深度，保证那个根是那地下土壤接触到湿布土， 就是咱们保证它成活率。
1: 为赶在树木放叶前完成造林，林场同时推进两块区域的作业。新造片区用钩机钻坑作业，补植片区采用悬坑机作业。目前每天投入人力50到60人，钩机3台，植树机1台，全力抢赶进度。随着造林工作进入尾声，189公顷的土地上将迎来新的生机，为生态环境添绿增彩。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春日里的哈拉毛都镇先锋村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果农们抢抓春季管理关键期，给果树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为全年丰收蓄力。在哈拉毛都镇先锋村群山起伏的林果田间，不同品种的果树枝头开始抽叶或者开花，果农们正忙着给果树修剪、施肥、灌溉。春季是果树管理的黄金期，每一项管护措施都关系着果品的质量和产量。除了精细管护，农场的多元业态也在春日里焕发生机。这里培育了苹果、梨、李子、鸡心果等多个品种，果农们因地制宜增加了农家院餐饮服务，游客可以采摘山野菜，品尝农家特色美食。先锋村林果产业的蓬勃发展得力于镇村两级的有力支撑，不仅为果农配套完善了水电等基础设施，还积极搭建销售平台，以林果产业为核心，带动旅游经济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让果园经济成为富村裕民的重要引擎。本台记者包代钦、贾尚峰、刘旭报道。4月下旬，查干湖畔春意渐浓。在查干湖镇图纳嘎村，村民张勇用19年时间，在盐碱地上育出了800个品种的寒地荷花。眼下部分早花品种已悄然绽放，他的荷花经济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走进张勇的荷花大棚，一株株含苞待放的荷花亭亭玉立，粉的、白的、黄的，色彩斑斓。棚外春风带凉，棚内却已是初夏景象。张勇正处理刚从盆里倒出来的种藕，带着泥沙的种藕经过剪刀修剪，被放入装满水的花盆中浸泡。查干湖镇水生植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
3: 我手中拿这个叫种藕，种藕吧也分3种，花莲和紫莲、菜莲。我手拿的这是花莲的棕藕，不同品种的藕型也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的荷花，盆栽的荷花都是用这个棕藕种出来的，它是无性繁殖，种多少年都基因稳定，不会有变异。
1: 每年4月到7月是种藕的黄金销售季。张勇一边忙活一边介绍，这些处理好的种藕将被发往全国各地，一年下来仅种藕就能卖出8万多只，这是荷花产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前的这片莲花王国占地7万多平方米，拥有800多个花莲品种、3个菜莲品种，年产盆栽荷花25000盆。很难想象，这片土地曾经是保水性能极差的盐碱地。2007年至今，张勇从零起步，硬是把一个不可能变成了寒地荷花种质基因库。如今张勇的荷花不仅卖种藕、卖盆栽，还加工成花茶、花酒。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荷花经济正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查干湖镇水生植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
3: 一开始啊，大伙都不理解，就是这个荷花啊，在东北能种植能开花吗？所以这大冷的天儿，东北的天儿非常冷啊，都不理解。现在咱们看，咱们这个荷花已经在这了，只要我们有信心，这个东西一定能种成猴。
1: 从一个人到一个产业，张勇用19年时间证明，只要根扎得够深，盐碱地也能长出北国江南。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 综合广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计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阿联酋5月4号再遭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当地时间5月5号上午，据韩国外交部消息，此前一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确认所有24名船员无人员伤亡，船只已经完成灭火，但相关船只能否继续正常航行仍不清楚，将在停靠临近港口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具体原因预计在停靠后检查船只过程中查清。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5月4号发表声明说，喀土穆国际机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已疏散机场人员，并决定临时关闭该机场72小时。声明说，袭击发生后，苏丹安全和军事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待安全盘查与技术评估完成后，机场将恢复运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医院基金会4号晚证实，当天中午在该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发生的小飞机撞楼事故中的一名伤者最终不治身亡，致使该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3人。一架小型单引擎飞机当地时间4号12时16分在贝洛奥里藏特突然失去控制，撞到一栋居民楼上，机上共有5人。此刻提示，例假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那体内的湿气从哪里来，又该如何祛湿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夏天的时候室内屋里湿度大，可以利用排湿系统把湿度降一降，或者加强通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外面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等，不要受外湿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那内湿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口腔黏腻、面部油腻等，这些都属于是有内湿，可以用茯苓山药煮粥健脾利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休假不懈使命聊休养途中遇老人昏厥他挺身而出跪地救人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
2: 雷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方舟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七十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八十岁，现在八十岁也还行，又想讲八十五岁就看了，也许到八十五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4: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6: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5: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多少，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就要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6: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1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

0: 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两个字，公平。
1: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司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0: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0: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0: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的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儿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意念制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
2: 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
1: 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就是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抛煤。
0: 1978年全国会

0: 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只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直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做。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又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会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那黑的症状，老找不到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他说你像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0: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2: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

0: 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夜不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1: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看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舟山码头候船大厅，一位老年游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正在休假的嘉兴消防员张朝生第一时间上前急救，老人成功转危为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方丽书的报道。
2: 下午一点多，舟山一码头的候船大厅，有位游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正在休假的嘉善县消防救援局嘉善消防站消防员张朝生听到呼救后，马上冲上前。
3: 我们在与这个同事在那边拍照留念，在这期间听到了旅游团他们那个阿姨在那里喊救命。我当时想，第一时间是先抢救这个人，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这个条件下，尽量把人给救回来。
2: 张朝生说，老人当时的情况不太乐观，凭借多年的消防救援专业素养，他迅速做出反应，与同行的同事、现场热心旅客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晕倒在椅子上的老人平稳转移到地面，解开老人的衣领，保持其呼吸通畅，紧接着便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3: 首先判断老人已经没有意识了，因为我拍他肩膀，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我就立马和我这个同事把他抬下来，放在这个平整地面上，再次判断他这个呼吸、脉搏、意识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就立马为他开展这个心肺复苏。
2: 救援过程中，现场不少过往旅客纷纷伸出援手，主动参与救助。有人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详细说明现场位置和老人情况。有人在一旁维持现场秩序，为救援腾出足够空间。还有人帮老人从包里拿出了随身带的血氧。

0: 仪快速为他套上，实时监测老人的身体状态。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自主呼吸和意识逐渐恢复，脉搏恢复，面色和口唇转为红润。
1: 缓过来了，缓过来了。
2: 缓过来了，
1: 没事，可以，可以。
3: 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没事，等一会儿。
0: 和老人一起的同行人跟现场急救的人说，老人是因为突发荨麻疹才晕倒的。
4: 荨麻疹
2: 发了以后，他就有点这个，
3: 没事。
0: 见老人情况好转，张朝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他轻轻帮老人扣好松开的衬衫扣子，用左手稳稳扶住老人的头部，尽量让老人保持舒适的姿势。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态仍不稳定，张朝生一直守在老人身边，一边继续轻声安抚并持续询问老人身体情况，一边耐心等待120救护车赶来。
5: 慢点，扶起来，坐。
0: 旅行团的成员们纷纷向张朝生和同行的消防员竖起大拇指，表示了真挚的感谢。120赶到后，张朝生详细说明了情况，将老人交给急救人员送医。老人目前已无明显不适，身体状况持续平稳。张朝生说，消防员任何时候都要有冲上前去的准备，这份底气源于平时持续的急救技能学习和实战演练，平时会认真学习心肺复苏、应急处置等急救技能，熟练掌握各类救援本领，就是为了在群众遇到危险时能靠扎实的技能帮上忙，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
6: 我有个妹妹，以前是因为这个心脏骤停就是没在了，因为自己当时学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就很遗憾感觉，然后现在自己学到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其他人，感觉还是蛮开心的。
7: Thank you.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食养之道在于恰到好处的搭配，中国敬酒融合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酿造工艺，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为您带来一杯充满自然力量的佳酿。与清淡的素食搭配，敬酒的清香能凸显食材的本味，与香辣的川菜相佐，敬酒的醇厚则能中和辣味，带来舒适的味觉体验。无论是搭配清蒸鱼、红烧肉，还是与火锅、烧烤相佐，敬酒都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为您的餐桌增添一份滋养与平衡，成为美食的好搭档。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主导的自由计划进入实施第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在继续航程。按照美方说法，这是恢复海峡商业航运自由通行迈出的第一步。但同一天，美军称伊朗对美军舰和商船发动袭击，阿联酋称伊朗袭击了富查伊拉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和人员伤亡。一艘韩国航运公司运营的船只也在海峡内发生爆炸和起火，国际油价随之大幅上涨。商船通行袭击位置油价大涨同时出现，表明自由计划首日并没有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化，反而暴露出该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军事、外交和市场的三重考验。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进入一种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美军一边清理通道压制威胁，一边引导少量船只通过，伊朗则否认美方叙事，同时继续通过小艇、导弹、无人机打击等制造压力。对美国而言，所谓自由计划的真正考验并不只是让两艘商船通过，而是能否将一次示范性通行变成可持续、可预期并被航运公司和保险市场接受的常态通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俄方表示，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十年，俄方提醒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美军开始所谓的疏导行动，伊朗进行警告射击。总台记者观察，美伊海上对峙，双方恐陷入长期消耗。
1: 以军继续袭击黎南部多个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称与以总理会晤时机尚不成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停火，乌克兰总统呼吁欧洲参与。

0: 乌俄谈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消息？
1: 日本多地举行民众集会，抗议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9: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3人受伤。
11: 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0: 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莹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3: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 球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查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
1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0: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以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0: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

0: 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1: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2: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认为，美国的疏导行动是迫于海湾压力，欲争取舆论支持。
3: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纳西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0: 伊朗外交部三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呢？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3: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4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2: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一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0: 离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珍珠党武士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珍珠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珍珠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2: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0: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赫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5: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维和人员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各方必须始终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安保。
4: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的做法。正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早前表示，尚未收到有关停火的正式提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2: 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今年夏天俄方将敲定后续行动方向，在升级冲突与开启外交谈判间做出抉择，乌方将推动俄方走向外交解决路径。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3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当天 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了会晤，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加快签署乌克兰欧盟无人机协议达成了一致。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8: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会向东扩展，总体来看呢，强降雨不多，雨势相对和缓。另外，在阿尔卑斯山、北欧等地，还是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那记得看一下，明天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西欧、中欧、亚平宁半岛等地降雨成片，其中法国北部和东南部、意大利中部、俄国北部、波兰西北部等地有中雨及大雨。后天降水会向东扩展，覆盖阿尔干半岛大部以及东欧多地，其中德国中南部、意大利北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会有分散中雨及大雨。气温方面，这几天欧洲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升温，明后天东欧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小幅上扬，来到25度上下，其余大部地区在阴雨的影响下，气温将会拐头向下，西欧中欧多地最高气温会从20度以上降到15度左右。不过毕竟现在正值5月，短暂的气温波动呢不会改变升温的大趋势，预计8号前后，西欧中欧多地气温又会再度反弹，在莫斯科明后天的最高气温会进一步升高到25度，大后天气温滑落，而布拉格今后3天雨势还会加强，最高气温接连走低，会从26度降到1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明天。
2: 好的，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被问及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说，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变得更加软化。 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说，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向商业运输开放以及通过常规路线运送物资的状况得到改善，联合国已结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行动。 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自跨境人道主义行动开始以来，联合国成功调动超过 6.5万辆卡车运送关键运输物资跨境运输，平均每年向125万叙利亚人提供援助。就行动规模、协调复杂性以及在叙境内运输面临的挑战而言，这是规模最大、最为复杂的人道主义供应链之一。 当地时间4号，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美军当日在加勒比海对一艘由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两名毒贩被打死。苏丹外交部5月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苏丹决定召回本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并已做好与埃塞俄比亚公开对抗的准备。 苏丹外交部长穆希丁·萨利姆在声明中说，4号袭击苏丹设施的无人机自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机场起飞，苏丹有权以适当方式回应这一侵略。此刻提示：假期返程，旅客在火车站和车上遗失物品如何快速找回？铁路部门提醒，如果您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 如果您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 如遇物品丢失，请您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多地举行民众集会，抗议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1: 总台记者观察，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举行，跨大西洋关系仍是欧洲重要课题。
0: 吴义泽斯诺克世锦赛夺冠，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之经纬，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相以后，日本在强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大增防卫预算，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松动无核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系列行动不断加剧地区紧张。
5: 5月3号日本宪法纪念日，高市早苗再度鼓噪修宪。针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4: 连日来，日本多地举行民众集会，抗议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他们表示，尽管日本宪法第九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各种既成事实扭曲，名义上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5: 日本学者、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都公健儿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7: 确实有一部分人发表了日本应该进行核武装这样的意见，而在宪法第九条的框架下，这种说法本来是不被允许的，但对于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似乎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处分。因此我认为，在宪法第九条之下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这就是日本当前的状况。
4: 宇都公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实际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7: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些事项开展更广泛的国民性讨论，并切实组织反对运动。不过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也并不意味着

0: 因此必须更加警惕这一点。
1: 这个现在最近来动了，对吧？
2: 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然而，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
3: 日本首相兼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日前在第93届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时机已到，提出力争2027年春季前在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大会发布的自民党建党70周年新愿景，以刻意凸显修宪的优先地位和紧迫性。
2: 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这是日本长期以来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为何高市叫嚣日本修宪时机已到？分析认为，高市宣称修宪时机已然成熟，实质上是将当下视为日本摆脱宪法约束的历史窗口期。
3: 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周边安全风险感知强化，以及美国在全球战略调整中对日本再武装的默许，共同构成高市急于修宪的现实背景。
2: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右翼在修宪议题上正从长期以来的暗度陈仓转向明目张胆的正面强攻，如何重振护宪力量是日本国民面临的一个艰难却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据相关报道，法国将启动新一代射程2500公里、配备高超音速滑翔载具的陆基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法国其他多个远程打击项目也在同步推进。近期，法国在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方面的这些举动引起外界广泛的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冷战结束后，法国认为苏联中程导弹的威胁已经消失，为节省财政开支，其在1996年宣布放弃陆基核力量，转向海空两位一体核威慑架构。法国此时重新开始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意在强化法国的陆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填补其战略威慑空白。
6: 这款导弹的射程约为2500公里，属于中程弹道导弹的范畴。如果从法国本土发射，特别是从它的东部发射，那么它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到东欧的纵深区域，包括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而且呢，这个导弹计划配备由阿里安集团开发的 VMAX 高超声速滑翔载具。这种载具呢，能够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变轨飞行，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概率。所以呢，这种导弹也可以视为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虽然目前定位为搭载常规弹头，但是它的技术平台具备搭载核弹头的潜力。那么这种导弹的发展呢，就有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未来通过这款导弹的研发和部署，不排除呢法国重新回归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的可能性。
5: 除了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新型弹道导弹以外，法国还在同步推进多个远程打击项目。据报道，多家法国企业正在竞标新一代远程地面火力系统，比如射程在150公里以上的雷霆精确制导火箭炮和 FLPT-150 型远程火箭炮。法国还在研制多种远程巡航导弹。此外，多种产量可观的廉价远程无人机也在法国军备总局的采购目录中。纵观这些项目，张学峰认为，凸显了法国在装备发展进程中空地结合、高低搭配、快慢配合的体系化发展思路。
6: 比如说地面发射的武器，目前呢两个厂家的竞标产品射程都在150公里以上。这个系统呢类似于美国的海马斯系统，总体上属于相对廉价的弹药。那么它的射程呢甚至要比目前的海马斯发射的远程制导火箭弹还要远一些。另外一种是斯卡普 EG MK2， 是法国空军现役的斯卡普 EG 空射巡航导弹的改进型号，它可以由战斗机发射，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射程呢进一步增大。此外呢，法国还和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未来巡航反舰武器。那么这套系统呢，包括两个不同的型号，实现了快慢配合。法国还在发展一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呢叫它单程无人机。那么这种廉

0: 装甲型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大量的发射，消耗对方的防空弹药，性价比比较高。这样呢，它可以通过一些高，然后呢，再依托一些低成本的弹药呢，进行饱和式的打击。
1: 法国加速提升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动向，引发外界，尤其是俄罗斯方面的关注。就法国相关考量，张雪峰认为，
0: 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呢，在北约的步步紧逼之下，俄罗斯呢发生了强烈的反弹，俄乌冲突持续多年，欧洲呢感到俄罗斯对自身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背刺也让欧洲感到焦虑，所以呢，它发展一系列的装备，以替换美式装备，代替美式装备。那么从技术角度看，近年来的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都显示出高超声速导弹、巡航导弹，包括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廉价自杀式无人机的巨大作用。那么有些弹药呢，展现出游戏规则改变者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高度重视发展这些武器弹药。
1: 张雪峰进一步指出，法国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系列举动，是其试图从装备自主向战略自主转变的重要尝试。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和缓解欧洲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将给欧洲安全、大国关系带来新挑战。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4: 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4局。第8局，吴怡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怡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随后，吴怡泽连胜3局，并打出3杆50加。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以13-12暂时领先墨菲。
5: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怡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怡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4: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吴怡泽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表示，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4: 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怡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怡泽一路过关斩将，第一轮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怡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3局，以1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也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7: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4号，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

0: 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科斯塔在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在努力深化与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强调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以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有分析指出，此次加拿大跨界参会显示欧洲正加速深化与加拿大的战略协调，并尝试建立完全不依赖美国的沟通机制。这次会议在强调团结与稳定的同时，也折射出欧洲在外部环境变化下对战略协调与安全能力建设的现实考量。如何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与推进自身能力建设之间取得平衡，仍是欧洲面临的重要课题。
1: 瑞士政府四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总台记者易欣、李浩综合报道。
2: 从5月4号至5月15号，瑞士空军将派出五架 FA-18 战斗机在希腊参加该演习。此次演习将在逼真的场景中进行，旨在比较和提升各部队的军事能力。演习还力求提高跨国防御能力，并发展北约及其伙伴国家之间的互操作性。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
3: 法国政府3号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4: 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该核电站2020年关闭，乏燃料2022年移除。法国电力公司说，拆除核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将分四个阶段进行。同年工作重点是移除一号反应堆的三个蒸汽发生器和乏燃料储存仓。法国电力公司打算从2027年起在核电站原址建一个冶炼厂，处理核电站遗留的低放射性金属废料。这座新建工厂投资总额约4.5亿欧元，也就是约合5.28亿美元，预计将于2031年投入运行，可处理至多50万吨金属。法国高度依赖核电。法国今年2月宣布一项扩展核能的计划，打算从2038年起新建6个或8个核反应堆，并将现有57个核反应堆的使用寿命延长至50年或60年。
1: 当地时间5月4号下午，美国白宫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刘旭、杨君天综合报道。
5: 美国特勤局发布声明称，特勤局人员已抵达华盛顿特区第15街与独立大道交界处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案现场，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目前具体情况尚不清楚。据了解，这一事发地点距离白宫仅有约 1.61 公里，临近华盛顿纪念碑。总台记者获悉，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已无严重安全威胁。在白宫的美媒记者通过社交媒体称，美国

统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内有一场会见活动，未受枪击事件影响。但就在特朗普抵达东厅参加活动的前几分钟，因枪声响起，特勤局紧急要求媒体人员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新闻简报室。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主持人云锦、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一本书，
8: 君上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1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本台消息，5月4号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1: 从厂区在爆炸前的卫星图可以看到，此前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建筑是这个工厂的生产车间。在爆炸之后，卫星图上所显示的这些厂房基本上都被破坏掉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向商业运输开放，以及通过常规路线运送物资的状况得到改善，联合国已结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行动。哥伦比亚国家矿业局4号发表声明说，哥中部昆迪纳马卡省当天发生一起煤矿爆炸事故，已确认9名员工遇难，6名矿工获救。此刻提示，阿联酋5月4号再遭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木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
1: 劳动的样子最美，钻地沟爬风道，机场里有一支青年团队坚守岗位，守护万千旅客舒适出行。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一日三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2: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头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1: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

0: 化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试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1: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你可能这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好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0: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2: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它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0: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3: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2: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3: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吗？
2: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天亮你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0: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试赛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2: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0: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1: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0: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2: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当您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发，在航站楼里享受凉爽舒适的候机环境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份舒适的感觉来自一群钻地沟爬风道的年轻人。近日，这支平均年龄仅33岁的空调水暖站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英奇、蒋卓岩的报道。
1: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五一假期前，记者跟随空调水暖站维修工文达走向下一处检修点。对他们来说，五一保障是把一个个风口、一处处阀门、一台台末端设备提前检查到位。空调水暖站维修工文达：
2: 我们是24小时在岗，然后接到报修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处理。航站楼里边对这样的这个末端设备或者风口有很多处，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的计划逐一进行排查，做到检查到位。
1: 要完成这些检查，光会看设备还不够，身手也要灵活。在更换空调滤网时，维修人员要钻进狭窄的机组内部，拆旧网、清设备、查部件。入口不大，空间狭窄，人进去以后弯腰侧身、爬进爬出都是常态。眼下 T 五航站楼正在进行夏季供冷前的换季保养，空调滤网只是其中一项。从机组内部到风管、水阀、配电柜，每一个环节都要赶在高温和客流高峰到来前完成。维修工马肖南打开一处地沟盖板，穿上防水服，下到地沟里检查前泵压力开关和浮球开关。这里排的是机房冷凝水，看似不起眼，却关系着设备能不能安全运行。地沟之外还有更复杂的管井和排水点，航站楼人流越大，卫生间、厨房设备排水等系统压力也越大。
3: 你像平时有卫生间这个污水它堵塞了或者出现其他的异常，我们也要去处理。
1: 前端有人钻机组下地沟，后台也有人盯系统。 T5 航站楼空间大，管线长，设备多，单靠人工巡检很难第一时间发现每一个隐患。空调水暖站把一线问题带回后台，自主研发漏水监测系统。过去一处管道漏水从发现到处置平均需要175分钟，而现在通过后台报警、快速定位、现场联动，响应时间被压缩到了45分钟左右。
4: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
5: 什么玉？
4: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
5: 你没有？”
4: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

0: 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
1: 法律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3: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在生活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位随意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调动岗位的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如何认定？劳动者遭遇违法被调岗、被迫离职，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5: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考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6: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4: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7: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8: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啊，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啊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在此期间啊，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7: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9: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啊，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7: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8: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7: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是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9: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但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6: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

0: 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1: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2: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3: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4: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2: 今天立夏，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孝宣归。在陕西西安，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风俗称人依然沿袭至今。人们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5: 在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卢武桥村，每逢立夏，一场热闹的称人民俗活动都会如期上演。一杆古朴厚重的楠木秤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前来参与。这杆秤长一米五，最大称重可达400斤，搭配着九斤重的秤砣，尽显传统手艺的匠心。每年立夏，村民们都会自发排队，依次踏上秤盘，等待称人。勘秤师傅熟练地拨动秤砣，一句句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脱口而出，现场笑语不断，热闹非凡。
6: 坐拨天才，右拨天手，立夏称人，福气自来。走，你称了130，
7: 好，
6: 称重148，孝和能干有骨架，
7: 正确。
6: 好。
5: 据了解，古人认为夏季医患住夏，人们极易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因酷暑而患病。为了预防住夏，立夏称人的习俗应运而生。人们在立夏时称重记录体重，立秋时节再次称量，若体重增加了，便象征着平安度夏，身体康健。这一朴素的健康监测方式，承载着世代民众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家人的关爱。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8: 立夏称人呢，是希望通过称量体重这样一种仪式来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都上面这个每一个星辰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这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老百姓也认为呢，通过立夏称人这个仪式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战胜酷暑的这种信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迎来最后一天，超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8: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6: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1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8: 北京时间13: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5月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

该机构二号接到红迪厄斯号上有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报告，截至四号已报告七个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和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一人病情危重，另外三人症状轻微。所有患者的发病时间介于4月6号至28号之间，症状表现为发热、胃肠道不适等，甚至迅速发展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休克。当地时间5月5号，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旅客乘车时请严格按照购票席位号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不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旅客需按照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座位号就座。对于无票乘车或未按票面规定乘车的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将依法要求补交票款并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有权拒绝乘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列车秩序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请广大旅客自觉遵守乘车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老人突发晕倒命悬一线休假消防员挺身而出跪地施救化险为夷

0: 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

0: 来呢，就希望把我的样变成能传承下去。
1: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2: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0: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2: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0: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司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2: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0: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2: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0: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2: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 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

0: 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祜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着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叫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就是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只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净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

0: 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1: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又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0: 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1: 融会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0: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像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样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1: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2: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啊、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1: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看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3: 一起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目前湖南省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据介绍，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在舟山码头候船大厅，一位老年游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正在休假的嘉兴消防员张朝生第一时间上前急救，老人成功转危为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方丽书的报道。
7: 下午1点多，舟山一码头的候船大厅，有位游客突然晕倒，失去意识。正在休假的嘉善县消防救援局嘉善消防站消防员张朝生听到呼救后，马上冲上前。
8: 我们在与这个同事在那边拍照留念，在这期间听到了游团他们那个阿姨在那里喊救命。我当时想，第一时间是先抢救这个人，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这个条件下，尽量把人给救回来。
7: 张朝生说，老人当时的情况不太乐观，凭借多年的消防救援专业素养，他迅速做出反应，与同行的同事、现场热心旅客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晕倒在椅子上的老人平稳转移到地面，解开老人的衣领，保持其呼吸通畅，紧接着便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8: 首先判断老人已经没有意识了，因为我拍他的肩膀，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我就立马和我这个同事把他抬下来，放在这个平整地面上。再次判断他这个呼吸、脉搏、意识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就立马为他开展这个心肺复苏。
7: 救援过程中，现场不少过往旅客纷纷伸出援手，主动参与救助。有人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详细说明现场位置和老人情况。有人在一旁维持现场秩序，为救援腾出足够空间。还有人帮老人从包里拿出了随身带的血氧仪，快速为他套上，实时监测老人的身体状态。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自主呼吸和意识逐渐恢复，脉搏恢复，面色和口唇转为红润。
9: 缓不来了，
7: 和老人一起的同行人跟现场急救的人说，老人是因为突发荨麻疹才晕倒的。
9: 荨麻疹发了以后他就有点这个
7: 见老人情况好转，张朝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他轻轻帮老人扣好松开的衬衫扣子，用左手稳稳扶住老人的头部，尽量让老人保持舒适的姿势。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态仍不稳定，张朝生一直守在老人身边，一边继续轻声安抚并持续询问老人身体情况，一边耐心等待120救护车赶来。
9: 慢点，扶起来，坐。
7: 旅行团的成员们纷纷向张朝生和同行的消防员竖起大拇指，表示了真挚的感谢。120赶到后，张朝生详细说明了情况，将老人交给急救人员送医。老人目前已无明显不适，身体状况持续平稳。张朝生说，消防员任何时候都要有冲上前去的准备，这份底气源于平时持续的急救技能学习和实战演练，平时会认真学习心肺复苏、应急处置等急救技能，熟练掌握各类救援本领，就是为了在群众遇到危险时能靠扎实的技能帮上忙，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
8: 我有个妹妹，以前是因为这个心脏骤停就是没在了，因为自己当时学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就很遗憾感觉，然后现在自己学到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其他人，感觉还是蛮开心的。
5: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谋万机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历时代潮头，八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4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护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至8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4号，阿联酋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此前，在当地学生进行了近7周的远程学习后，阿联酋各地学校4月20号曾恢复线下授课。此刻提示。今天北京时间19时48分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千百年来流传着众多的经典名谚，立夏不下篱笆高挂，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等。据专家介绍，在北方旱作杂粮区，这句谚语是古人顺应天时判断年景的重要依据。传统农耕时代缺乏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立夏降雨情况直接影响能否播种、能否保苗。现代农业依靠完善的农田水利、滴灌喷灌、水库调蓄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等措施，保障农事正常开展。不过，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的核心逻辑依然有效，民谚所承载的尊重自然、顺天应时、防旱备荒的理念，仍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遵循，是中国人与天地相处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湖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发布会上介绍了哪些最新的信息？
1: 好的，主持人，就在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已经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架设现场救援、人员核查、医疗救助、善后处置、配合事故调查等小组。目前呢，现场的搜救已经基本完成，正在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施。

0: 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呢相关的环境指标正常，事故已经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呢这个已经基本完成的现场搜救工作救援出了7名被困人员，在已经送医救治的61名伤员中呢，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心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那么在刚刚的发布会中呢，我印象里发言人还提到，在此次的事故处置的难点主要在于，一个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明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了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通道被阻，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灭火难、搜救难。下一步呢，当地将集中最优的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并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户一专班，依法依规善后处理。同时呢，将正视问题，深刻反思，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主持人。
1: 嗯，好的，有关此次事故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的文旅活动热度依旧不减，街巷烟火升腾，景区风光正好。接下来请大家继续跟随我们打卡各地的特色美景，领略更多彩的人文风情。
0: 第一站我们来到山西太原，在五一假期，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超过4万人次。千年古祠唐风晋韵，集合了古建、彩塑、古树、碑刻等艺术，丰厚的文化遗存深受游客的欢迎，大家漫步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张晓亮的报道。
2: 晋祠是一座千年古祠，有宋元、明清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文化遗存丰厚。晋祠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游客在晋祠博物馆内认真欣赏了解古建筑，一步一景感受千年文化传承。游客袁帅奇：
3: 确实很漂亮，以前那些看了图片啊，这些真实在眼前的时候就觉得比那个图片会更震撼一点。
2: 游客黄一鸣：
4: 我也对古代建筑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这个前面这个台就是孙悟空那个原型，就是我挺喜欢的，来这儿挺有兴趣的。
2: 在五一期间，晋祠博物馆还推出戏曲表演、诗词朗诵、舞蹈表演、儿童实践等活动，丰富游客们的假期生活。游客温文豪：
5: 小时候我觉得这些唱戏我可能不太兴趣，但是年纪大起来以后，感觉这些唱戏就会越来越吸引我，感觉这氛围就很好。
2: 晋祠博物馆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超过4万人次。虽然游客众多，但景区内游览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也为大家加强服务保障。另外，晋祠博物馆还在五一期间执行预约购票参观政策，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下沉一线，既是文明劝导员，也是安全巡逻员。同时呢，我们在关键的节点呢，也增设了分流隔离带和醒目的警示标识。

0: 这种更加细致的引导呢，来有效地化解客流压力。希望游客们不仅能够看风景，更能在亲身的参与中触摸历史，感悟文化。
1: 五一期间，福州市的热门滨海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客流高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山海风光与新潮体验吸引了八方游客。一起来听福建台记者万存林、福州台记者尤静宇的报道。
2: 在下沙海滨度假村，游客们迎着和煦的海风，在沙滩上踏浪嬉戏，体验陆地帆船等特色项目，与家人朋友一起畅享休闲假日时光。游客李先生：
3: 下沙海滨它历史比较悠久，也有几十年的，外地都来我们这里看海，就是这个陆地这个帆船原来没见过，现在在家乡里面有办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我也准备去参加玩一下看。
2: 夜幕降临，在海滨广场上举办的嘉年华灯光璀璨，人潮涌动，让不同年龄的游客加入欢乐的派对氛围。游客陈女士：
4: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五一期间活动热闹又惬意的，伴随着海浪声，然后散步啊放空都特别舒服的。
2: 在梅花古城海滩上的近千平米海防主题沙雕展区内，游客络绎不绝。
5: 可以，
2: 白天游客吹着海风看沙雕、逛市集、游古城，晚上可一边品梅花香宴、将军宴，一边欣赏实景真人秀，沉浸式感受山海古城的江湖烟火气息。梁先生：
6: 这次专程来感受将军宴，既能品尝到梅花本地地道的海鲜风味，又能在就餐过程中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氛围。宴席有仪式感，有文化味，让吃饭不只是味蕾享受，更是一场文化体验。
2: 福州新区长乐区深挖海洋资源禀赋，创新滨海文旅业态，以年轻化、时尚化表达演绎滨海人文魅力，推动传统海洋文化与现代休闲生活深度融合，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势能，注入新活力。长乐区梅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建文：
7: 我们打造梅花英雄会沉浸式文旅体验，吸引游客来梅花逛古城、看大秀、品美食。
8: 在山东济宁微山湖，当地依托原生态湖岸资源，全新打造的微山湖清水游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成林的报道。
9: 五一假期，在济宁微山湖畔，上万平方米的临湖沙滩，丰富多样的水上游乐设施，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处沿微山岛800米原生湖岸线打造的清水乐园，全部采用天然湖面，让游客在原生态湖光山色中沉浸式清水游玩。游客王海英：
10: 跟我们之前去的那种人工的水上乐园还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在咱微山湖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确实是在玩得特别特别开心。刚才带孩子也是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咱这边打卡地确实是很出片，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漂亮。游玩的这个项目上，老人孩子也都很喜欢，很合适，就是玩得特别的爽。这种原生态的话，还是以后准备带就是家人常来玩玩。
9: 游客居学珍：
11: 而我们现在是在原生态的一个微山湖里边，是一在就是更地方更大一些，而且更接近大自然一些，远离城市。
9: 微山湖清水游的火爆，也直接带动周边100多家民宿、农家乐全线满房，湖鲜美食、湖区特产销售额比平时增长30%，串起了文旅消费新链条。五一假期，微山湖清水游预计将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秦允彪：
12: 我们主打的就是原生态清水，把游乐项目和湿地风光融合到了一块儿，同时又去兼顾刺激与休闲，覆盖了全年龄段的游客。这两天的游客和消费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之前的预期，整个假期预计能带动片区文旅收入提升3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项目业态，做强差异化特色，持续的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山水。

0: 与独特的壮族民俗交相辉映，让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自然风情与文化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崇左台记者吕刚、黄昭成的报道。
1: 五一假期，在德天瀑布景区入口，各项创意互动项目人气高涨。通过实景巡游、旅游知识科普、打卡拍照以及礼品派送等形式，让游客在轻松玩乐中更深入了解当地的山水人文。景区内瀑布水量充沛，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在铜鼓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壮族接亲快闪活动正在进行。演员们身着盛装，带领沿途游客载歌载舞，一路把欢声笑语延伸至跨境风情街，将壮族人民的热情与活力传递到每个人心间。广东游客金凤：
2: 我觉得挺好看的，氛围也很好，风景像画一样，真的是像画一样，下次还来。
1: 山东游客孙先生：
3: 就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德天瀑布嘛，来到这时候非常的感到惊讶，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广西就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比如说天气啦、人文啦，都很让人感觉到很舒服、很放松。
1: 作为全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游在这个假期也持续升温。在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区入境通道结束越方景区游览的中方旅行团正陆续返回。谈及此次跨境体验，越南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地道美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跨境游游客韦女士：
4: 我一天跨了两个国家，也感觉到很神奇，这趟旅程也很值得。
1: 跨境游游客黄女士：
5: 非常安全，时效也蛮快的，然后安排的行程也蛮合理的，就是一家三口来嘛，所以很放心。然后我觉得那边越南那边也风土人情也是蛮好的。
1: 跨境旅游团导游蒙丽琼：
6: 我今天带了一个跨境团，20位客人，需要用身份证在线上提前预约片场啊，现场组团。经过从游客中心到达跨境街这边，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便捷。
1: 自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营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万人次。一步跨两国同赏双瀑布的独特体验正从愿景走向日常。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并在现有主题活动基础上适时推出更多沉浸式互动内容。
7: 文化中国行，
8: 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洞寨是我国4个入选乡村的其中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0: 眼下正值洞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千年洞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

0: 黄岗东斋，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礼品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东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鱼祭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饭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1: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鸭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0: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2: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岗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哥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岗，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4: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
5: 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岗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6: 我们黄岗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0: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7: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

0: 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李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立夏，那么春季的前沿呢已经推进到了黑龙江，基本上与常年情况相符合，而夏季前沿仍然在江南南部，也符合常态。那么再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气温波动上扬的趋势明显，这周末华北、黄淮等地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我们接着看一下，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冲击今年新高，从西北西东部到华北平原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比如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今天呢都会首次达到30度以上，暖热超前。不过6号到8号即将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自西北向东南下滑。明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大部、华北和东北，其中青海东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会下降10度以上，而黄淮明天继续升温，像济南郑州气温会继续冲击新高。后天冷空气快速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呢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大部。预计8号冷空气还会继续影响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但是北方大部会率先进入升温通道。10号到11号北方的气温会再次冲击新高，到时候华北平原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那目前10号到11号太原和郑州都预报了高温，建议大家呢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气温变化适当的调整着装。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0: 嗯，好的，无敌。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4: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5: 哎，人无前后眼呐。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6: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7: 好听在云听。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情况。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

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么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军击沉了七艘伊朗小型快艇。
0: 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那更多进展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目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2: 好的，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补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且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没有被击中，敌人仓促且笨拙的行动源于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的极度恐惧与担忧。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敦促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根据韩国外交部五号的消息，针对此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确认包括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没有受伤，船机已经完成了灭火，相关的船只将会在停靠临近港口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的具体原因预计会在停靠后检查的过程中来查清，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的日程尚未确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当地时间五号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另据伊朗方面五号的消息，停泊在伊朗南部迪尔港一个码头的多艘驳船起火，火情依然在持续，起火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主持人，
0: 那针对以上冲突，双方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2: 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并没有明确地说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而针对所谓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不过特朗普当天早

0: 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威胁说，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者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会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主持人。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3人受伤。
2: 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 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莹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 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以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的消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5: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2: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认为，美国的疏导行动是迫于海湾压力，欲争取舆论支持。
6: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1: 伊朗外交部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的差异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6: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4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2: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3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一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1: 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2: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1: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

0: 资金严重不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2: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维和人员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各方必须始终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安保。
1: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的做法。正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早前表示，尚未收到有关停火的正式提议。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4: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前两天影响到我国东海南部和南海北部的浪区过程很快就会减弱消失了。那今天来看呢，上述近海沿岸基本是都恢复到了中浪的海面状况，我国海域也随之将会恢复平静。那今天已经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旅行航线方面的情况。今天所有的旅行航线基本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海面的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东南部海区当中呢，涉及到的海上沿线，由于受到视程方面的影响，普遍是会有轻雾笼罩，海上视程一般。北部海域普遍视程都会在15公里以上，是很适合大家进行海上返程计划的。那预计从5月8号开始，在东海南部和台湾海峡又将会出现新的大浪过程。那从数值预报来看，它会再次的向南海进攻发展，也请东南部海区的朋友要提前关注留意了。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嗯，好的，范佳妮。
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可以。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自5月4号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4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下降迹象。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治理甲烷排放可以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当地时间5月5号，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油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印尼外交部表示，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印尼外交部同时强调，所有在印尼水域航行的外国船只均需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保障船只在不同海域享有通行权。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管部门提示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得到了普遍应用，对生产与服务、管理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加让快递跑出新速度，也让寄递服务更有温度。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3: 最好就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2: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6: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2: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率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2: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8: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2: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9: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他的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扫，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2: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1: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体验经济，新引擎。嘉兴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人们印象中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的地标，而逛街购物常常面临选择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1: 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了。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全新的游玩和购物体验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12: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3: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14: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15: 诸位，请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14: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13: 哎，大家小心点，别撞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14: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2: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16: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2: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13: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岗正在下压，请穿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
17: 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18: 我的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19: 不知道吗，这达拉斯？
20: 没有高反的速度真的很可以。
18: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2: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 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21: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0来块钱。
12: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
0: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随意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该如何认定？劳动者遭遇违法调岗、被迫离职，该如何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0: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22: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您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23: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0: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24: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25: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24: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26: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 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24: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25: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24: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26: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

0: 提起诉讼。
1: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中国男队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澳大利亚队。小组赛仅取得1胜2负的中国男队，今天能否顺利过关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小组赛表现不佳的中国男队今天会有出局的危险吗？
2: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距离今天下午5点男团的16分之1淘汰赛，中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开始也就大约是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如果说小组赛里面输给韩国和瑞典只关系到种子排位还不影响出线的话，今天开始的淘汰赛对于中国男队来讲确实已经无路可退，如果再输就要创造队伍在世乒赛团体赛上的历史最差战绩。这种心理压力和舆论压力对于本来就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国乒男团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那么从对手来看，澳大利亚男队呢不是国际乒坛的顶尖强队，但是也绝非可以轻易忽视的对手。队伍里面现在世界排名最高的是第34位的林文正，还有第46位的大洋洲冠军卢伟。三单呢预计是世界排名第64的阿迪亚萨林，或者是世界排名第79的裴焕。他们小组赛啊和朝鲜、摩洛哥、新西兰同组，2-3比0战胜了摩洛哥和新西兰，但是0-3输给了朝鲜，2胜1负小组第二晋级。整体球风上，他们比较依赖林文正和卢伟。相持与反手技术相对更为突出，考虑到实力对比，本场比赛呢预计澳大利亚队很可能采用搏杀战术，重点攻击国乒二单或者三单的位置。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实力并非顶尖但是有一定冲击力的队伍，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往往能打出超水平发挥，存在一定的爆冷可能性。那从中国队这边来讲，现在的问题就是谁来守第三分。王楚钦表现稳定，但他最多在5场3胜制的比赛里面只能出战2场，而第二得分点现在都有起伏。林诗栋作为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小组赛里面先是1-3输给了韩国的吴俊成，然后在这瑞典的比赛里面又连续输给了世界排名第70的兰弗利和卡尔伯格，几场比赛都暴露出打逆风球不足的问题。面对对手战术艺术强、发球和接发球变化多的特点，缺乏有效的应对，关键分处理上也比较犹豫。另外一位大将梁靖昆近期状态呢也不够理想，打韩国他也输给了吴俊成，打瑞典尽管与莫雷高德打得十分焦灼，决胜局还是10-12惜败。这两场比赛也显示出他仍然受困于伤病，而且在临场应变和心理调节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这样一来，悬念就在中国队的排兵布阵上了。本来啊，按照世界排名和实力对比，球迷们甚至觉得打澳大利亚王楚钦是不是可以轮休，但是在小组赛2连败之后，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和舆论压力，中国队已经是背水一战。这种氛围下，毫无疑问，不容有失的对决，王楚钦很有可能要继续承担起扛旗的责任。那接下来二单、三单谁来上呢？是继续信任输了瑞典和韩国的林诗栋、梁靖昆的主力框架，还是考虑变阵出奇，给周启豪、向鹏机会？问题是，小组赛打韩国的时候，我们曾经派上过林诗栋、梁靖昆与周启豪，结果只有林诗栋拿下了1分，其余3盘也都输了球。所以这场比赛，中国队可以讲已经没有了万全之策。当然以实力对比来讲，我们还是明显占优的一方，如果能打得好，这场球顺利取胜，不仅仅能进入16强，还有助于提振士气，走出小组赛连败的阴霾。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打澳大利亚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而只要能过了这一关，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罗马尼亚和波兰之间的

0: 胜者。跻身八强之后，中国队有可能会遇到小组赛击败过自己的韩国队，继续往前，半决赛大概率要对上志在冲冠的法国队。世界冠军雨果领衔的巴西队也在这个半区。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男队来讲，真正的淘汰赛考验今天才刚刚开始。祝中国队好运，主持人。
1: 嗯，我们一起期待中国男队有好的表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6: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5: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7: 吃饭了。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9: 啊，我到了。
10: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5: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8: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5: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1: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时到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29.3%。
1: 虽然是最后一天，但现场的参展商、采购商还在洽谈不停，收获不断，抓住时间尽可能的对接新的商机。我们的记者也一直在展馆一线蹲点探馆，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吴媚苗。媚苗，给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哈，你今天又有哪些新鲜的发现呢？
2: 好的，一彤。那首先还是来介绍在探馆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展品哈。前几天的咱们的节目里面呢都没有展过鞋类，其实广交会的鞋类展位啊就有将近1200多个，所以说我在现场也是发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鞋类的展品。比如说呢，我有看到一双可以调节温度的智能运动鞋，它其实呢是在鞋带的位置有一个电子的元器件，然后在鞋底的位置呢装有一些可以发热的芯片等等，来让整个鞋底哈可以调节温度，最低呢到28度，最高呢是到65度，那整个发热的时间呢可以达到5到6个小时左右。我在现场看到呢它也有一个充电口，那既可以插电也可以接充电宝，只要有简单的按键就能够调节刚刚我说的一个温度区间哈。而且我在现场也体验了一下，穿了一下，感觉还是挺暖和的，所以如果是去到一些北方啊或者其他比较寒冷的一些区域去旅游，那走路冻脚的话，我想这样的鞋子应该也能够给大家派上用场。那参展商也告诉我呢，其实目前像这一类的展品已经出口到欧洲甚至是北欧比较冷的地方是比较畅销的。而且呢我还了解到啊，比如说我刚提到的这个展品呢，它是来自福建的一家传统的制鞋企业，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发热芯片等等这些电子元器件其实是来自我们广东深圳。所以我想啊，一双小鞋子的背后其实是咱们国家完备的供应链的一个体现。那我在现场又逛了一下哈，还有一个细节的发现，比如说过去呢我总觉得制鞋可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个行业，但是呢有一家参展商跟我分享了他们在产线上车间的一些视频。那他们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呢又自主研发了两条自动化的智能产线。那过去呢一条传统的制鞋产线啊至少是需要几十名工人工作了，但是呢现在只需要几个人拿着机器来进行操作值守就可以了。那他们可以实现各类的发泡鞋底的一个快速自动以及稳定的生产。而且呢还有一个细节哈，在采访当中参展商也告诉我呢，那现在广交会上很多采购商已经不满足于买他们的鞋了，而是盯上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产线和设备，所以我想这也是创新的吸引力。一鹏，
1: 第三期今天也快结束了哈，我们知道本届广交会你一直在场馆里面来采访，那都有哪些观察和收获呢？
2: 是的，其实本届广交会的三期我都在，包括往年的广交会我也都在采访，所以呢其实我的感受就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哈，跳出本届的广交会，其实每一届的广交会呢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亮点。就比如说我过去探馆比较多的服装品类来说哈，在136届的时候，当时参展商是带来了温感变色的服装新品，也就是当时呢我在现场试了一下，如果把手放上去，那衣服会根据人体的温度来呈现出不一样的花纹，非常的时尚。那到了137届的时候呢，他们又带来了单向导湿的新品。单向导湿呢就是说一件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件速干的衣服哈，你往表面上去泼水或者是碰到水了，那它可能内里它是不渗水的，但是表面还会遇水生花，呈现出一些好看的花纹。那到了下一届138届的时候，那参展商又带来了紫外线变色新品。因为防晒的用品啊现在还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和喜欢的，那我在现场也试了一下哈，当时用紫外线灯一照呢，它表面也会呈现出像是花呀、太阳啊等等不同的纹路。那太阳不照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呢，这些纹路就消失了，有点像咱们平常戴的这个变色墨镜。所以刚刚提到了从136届到138届哈，多新的花样、新的产品带来的时候，哎，还真的有。那他们又给我展示了一款耐磨抗撕的新面料，而且在现场。

0: 我也试了一下哈，普通的面料其实如果咱们用力拉扯还是能够撕开的，但是像刚刚提到的耐磨抗撕的新面料呢，其实是不太容易被撕扯的，那这就非常适合做一些户外的服装，更加的耐用。那还有包括他们还带来了新品，叫做空气充气保暖衣，也就是说呢，一件薄的保暖衣哈，在表面它有这个保温面料的基础上，那在它的内里呢，又做了一些可以充气的空气隔层。那你如果在天气冷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充气棒或者自己吹哈也行，然后往这个衣服里面给它充气，让这个衣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让一件薄衣服变成厚衣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保温效果哈，因为空气有这个隔绝冷空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其实呢，我也了解了，用空气来替代羽绒啊、棉啊这些填充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减少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碳排放。那其实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哈，从136届到现在的139届，我的一路见证下来呢，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来广交会采访，总会看到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因为广交会呢，每年2届，每届大概间隔半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时间还是不太长的，但是呢，参展商你看半年左右他们就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所以我想这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其实背后一定是他们在坚持一些长期主义的积累。所以呢，在采访当中我也问了多家的这个参展商哈，那无论是鞋子还是我提到的服装作为一些传统的轻工商品，那尽管现在可能面临着生产成本的上涨啊，包括外贸需求的分化、国际局势的多变等等哈，但是他们还是在不断的投入创新研发，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包括快速的迭代产品、打造自主品牌等等，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也才有了到手的订单。所以我觉得向心、向力、向智始终是咱们中国企业出海和前行的底色。好，
1: 好的，妹妹。
2: 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本届广交会现场不少采购商对塑料制品的价格走势十分关注，参展企业则通过产业链协同和产品创新抵消价格上涨的冲击，凭借优质优价商品得到采购商的青睐，加速揽订单拓市场。一起来听总裁记者何伟奇、陈子行的报道。
3: 在本届广交会的运营同展区，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克里斯在各个展位前驻足交流，仔细对比展品功能和价格。
4: 这很有趣，什么价格呢？
5: 这个16美元，我们有技术研发，它也是一个安静的传感器，当你按下安静传感器时，它可以检测到婴儿何时哭泣，当婴儿哭泣时，它会开始摇晃。
3: 克里斯坦言，在来广交会之前，他一直担忧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会导致各类与塑料相关的产品价格大幅提高。如今看到各类琳琅满目的产品，不仅价格合适，还有技术创新，让他收获满满。厄瓜多尔采购商克里斯。
4: 来到广交会，直接找到供应商，这将帮助我们作为进口商获得最好的价格和最好的产品质量。我来参观这家制造厂，看看他们有什么新产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总是有很多创新，很多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所以我肯定会继续与这家公司合作。
3: 参展商吴希杰表示，不断的创新让采购商愿意为附加值买单，有效对冲了原材料上涨的影响。同时通过与上游供应商签订长期协议和集中采购的方式，进一步稳定了核心原料成本。
6: 石油的价格波动给到我们行业是有一个不小的压力，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是说被动的去涨价，而是主动通过创新和产业协同来稳住价格和提升价值。那同时呢，我们也快速调整我们的工艺来应对一些材料价格的波动。这次展会我们也接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客户的订单，比如说像南美啊，像欧洲，那大概的意向订单金额也差不多在300万美金左右。所以这个从效果来讲我们是满意的。
3: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中国参展企业以优质优价的产品不断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动力、实力和信心，受到众多海外采购商的欢迎。菲律宾采购商艾德里奇、乔丹、阿伊罗索。
7: So I think in terms of quality,
8: 中国现在生产的产品质量

0: 量比以前更好，这很好，我认为人们会欣赏这一点。我认为广交会仍然是所有行业都应该期待的展会。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技术进步，帮助我们的企业。
1: 广交会对非洲采购商的吸引力也是与日俱增。本届广交会肯尼亚采购商团共有179人，创下春季广交会历史新高，其中约70%是首次参加广交会的新面孔。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胡慧义、陈恒杰去认识一位在广交会快乐淘金的肯尼亚新朋友。
2: 普瑞蒂是一位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他的公司主要为东非几个国家的酒店、医院等机构采购洗护用品、客房用品等等。今年普瑞蒂第一次报名加入肯尼亚采购团，前来参加广交会。过去他从迪拜或者肯尼亚本地的中间商手中采购中国商品，成本高，利润薄，也很难有机会和中国供应商面对面交流。如今通过广交会，普瑞蒂找到了不少心仪的中国供应商合作伙伴，也找到了许多物超所值的商品，这让他对开拓新市场充满了信心。普瑞蒂说，
3: 在广交会上一切都非常顺利，很完美，我觉得在这里看到的商品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精彩，所以如果要让我的业务实现增长，开拓新市场，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广交会。
2: 普瑞蒂十分珍惜在广交会的每一天，每天他都会准时来展馆逛展和洽谈。本届广交会即将落下帷幕，他对十月份的秋季广交会也充满了期待，并且表示自己现在有责任做广交会的宣传大使，鼓励其他同行来参加广交会。
4: 我期待着今年十月还有明年，如果有机会，我会一次又一次的来参加广交会。我愿意做广交会的宣传大使，我已经把它视为我的责任，我要鼓励其他人来中国做生意吧。
2: 和普瑞蒂一样，理查德也瞄准了广交会的商机。理查德是肯尼亚工商联合会肯州贸促理事会主席，也是咖啡、茶叶、夏威夷果等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商。展会期间，理查德重点考察进口展，他的目标是在下一届广交会上将肯尼亚的优质农产品摆上广交会的展台，拓展出口市场。理查德告诉记者，
5: 我来广交会是为了确保我们肯尼亚的出口商能够出口，为我们的产品找到市场，因为广交会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而且在这里我们还能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采购商接洽，非常好。
2: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1至9月，中国与肯尼亚双边贸易额达76.01亿美元，同比增长20.5%。本届广交会肯尼亚采购商团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广交会在肯尼亚的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对两国经贸往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信息文化交流肯尼亚有限公司负责人高伟说，
6: 对于非洲的这种采购商来说，广交会给他提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今后未来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都从人数的增长还有这个重复参展的这种情况也是能体现出来广交会对于非洲客商、对于肯尼亚客商的一个吸引力。
7: 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到本届，广交会即将走过70个年头。作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我们系统梳理了自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展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 广交会上的展品正不断往新、智、绿的方向发展，中国外贸正源源不断释放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卫星的梳理报道。
8: 广交会已经举办到了139届，我们就用数字139来跟大家拆解分析一下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首先是数字一，就是一个保持稳定。第133届广交会首次启用地区展馆，展览面积从118.5万平方米上升到150万平方米。134届广交会优化设置，上升到155万平方米。随后包括展览面积和展区数量在内的整体展览规模基本保持不变。其次是数字三，就是三个明显增长。具体来说，首先在参展企业方面，质量不断提高。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在133届约有4500家，到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本届更是高达1.1万家，4年里涨幅超过了1.4倍。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9: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展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折射出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韧性更强。
8: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方面，广交会历年展出的展品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届的广交会更是高达465万件展品，是第133届广交会的1.55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的产品占比更是不断提升。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9: 广交会鼓励引导新智绿产品参展，新品、绿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比均提升至20%以上。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8: 好的产品自然受到全球采购商的欢迎，这也具体体现在采购商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数据显示，4年来，广交会到会采购商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这些核心数据方面是屡创新高，量值齐升。这也体现出广交会的强大吸引力。就在本届广交会前两期，采购商到会人数高达24.5万人，工商机构组团数量和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分别达到140个和344家，比往年同期均有明显增长。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
9: 目前看，本届广交会这三项指标稳量提质，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特别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东部分国家地区航线取消，要来广交会参会需要辗转多国，但在本届广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8: 说完了一和三，我们再来说数字九。在本届广交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第一次增设智能穿戴、消费级无人机等9个专区。记者在现场发现，这些专区就是整个广交会采购商们最关注也是人流最密集的区域。通过不断优化的展览设置，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扩大海外市场，拿到新的订单。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范采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2: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13: 拉倒吧。
12: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13: 照相？着急啦？
12: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13: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14: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5: 李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的雨雪不多，主要分布在了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华南等地，强度也普遍较弱，总体呢利于返程出行。那目前来看，从明天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有冷空气呢。

0: 南下配合，新一轮降水即将开启，南方呢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6号到8号在西南及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落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整体上会呈现出东移南压的走势，其中明天从东北、华北南部到江南西部、华南西部普遍有小到中雨，湖北、湖南、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7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明显缩减，而南方会进入到降雨的主要时段，江南、华南普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8号冷空气进一步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呢也会明显收敛，范围会收缩至福建、广东等地，强度也会转为以小到中雨为主。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从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又会自北向南下滑，其中明天降温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7号8号降温会波及到南方。那对于南方来说，降温后因为阴雨的拖累，升温相比较南北方呢会稍有滞后，大概在11号前后，南方大部的气温才会陆续回归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呼噜，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之精美，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

留期在十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50%。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他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走高，供应趋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此刻提示：正值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拖延拖手，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因此，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这一时段的节目里，我们既有青春逐梦的热血故事，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假日与民俗话题。
1: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

0: 是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是在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1: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 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道城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可能这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要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竹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2: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再两个过来编编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
0: 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他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
2: 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3: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2: 还要做木工，<笑>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它装饰，就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以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3: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
0: 训练吗？细的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花艺好像很光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在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
2: 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0: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 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1: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美。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0: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9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

0: 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0: 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的伴侣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
1: 是的，如今啊，带宠物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王丽的报道。
2: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3: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2: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
4: 黑豆，黑豆不可以。
2: 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5: 不许殴打客人。
2: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阮绵绵的牵引绳。
5: 这是绵绵，好朋友，
4: 好朋友，
5: 这个不嫌弃，不嫌弃，不嫌弃，肯定是不嫌弃，
4: 好朋友，
5: 这边你，这边你，
4: 好朋友，
5: 这边你，这边你，不嫌弃，不嫌弃。
2: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2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6: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到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2: 这次听说孟宇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6: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宇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3: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2: 孟宇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3: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1到2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2: 如今 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驻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
7: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2: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3: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2: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前置。
3: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寄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的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2: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3: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存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的。
2: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0: 说完假日，今天也是立夏节气，咱们来聊聊各地的民俗。在陕西西安，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风俗称人依然沿袭至今，他们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8: 在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路

0: 仪式来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都上面这个每一个星辰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这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老百姓也认为呢，通过立夏称人这个仪式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战胜酷暑的这种信心。
1: 立夏前后，徽州特色传统美食乌米饭在休宁县迎来了销售旺季。连日来，当地美食店内米香与南竹叶清香消之，市民预定品尝乌米饭的队伍也是络绎不绝。这道承载着乡愁与节气文化的时令佳肴，成为了餐桌与市场的顶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宁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在黄山市休宁县海洋镇罗陵街一家老字号美食店内，师傅们正忙碌地采用南竹树叶制作乌米饭，将当地的火腿、野水笋和豌豆等配料准备妥当，切好备用。趁着热气，将蒸熟的乌米饭下锅，与爆香的配料一同拌炒几分钟，一锅色泽乌黑油亮、香气扑鼻的乌米饭便新鲜出锅。休宁县海洋镇居民汪素华：
2: 蒸熟之后，我们再炒这个佐料，佐料炒火不能太大，太大了就炒焦掉了，太小味道香味不能上来。再炒好，把佐料全部炒好，再把糯米饭摆下去一起炒，炒好再一起拌均匀，这样就色香味俱全，就特别好吃。
1: 乌米饭不仅风味独特，更蕴含深厚的民俗寓意与养生价值。民间认为，立夏食乌米饭可驱风解毒、防蚊虫叮咬，乌黑色泽象征平安吉祥，寄托着人们对夏日安康、生活顺遂的美好期盼。休宁县海洋镇居民胡立芳：
3: 这个呢是我们休宁县的一道传统美食，到立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搞点吃下去，这个饭是非常好的，我们都非常喜欢吃，所以今天来了这个店就专门来尝尝这个饭。
1: 休宁县海洋镇居民洪兰芬：
4: 特别的味道，糯糯的、软软的，里面还有我们家乡的腊肉，还有我们的特色啊春笋，还有豌豆啊、胡萝卜，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真的很好吃。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末初盛，时序起小轮寒，口径超半米，盘星会琵琶垂枝，瘦盖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5: 乳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0: 下雨下雨，我们将去城里的上某梯田，去到了开始饮水、抢装农事的大米时候，我们的梯田厚厚程度，挂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佳节，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横间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
1: 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
3: 我们穿着的正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织来被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收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6: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8: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2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就伊朗袭击美军舰船和商船及阿联酋表态，但均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

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防止局势升级，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国际货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四号的数据显示，目前大量船只滞留，过去24小时约800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水域发出了自动识别系统信号。据丹麦方面五号消息，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的一份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四号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盟费尔法克斯号汽车运输船在通行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该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该地区。

京哈高铁、金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2026年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假期五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为颐和园78.80万人次、天坛公园77.64万人次、朝阳公园47.59万人次。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受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影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出现用户断电情况。该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启动，力争尽快恢复供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克罗地亚警方4号说，警方3号夜间在克罗地亚临近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地区发现一批非法移民，其中4人死亡，2人受伤，其余10多人已被送往移民庇护中心。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应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刚刚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
1: 是的，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吴怡泽18-17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创造了历史。
0: 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再次夺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22岁的吴怡泽也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这几天中国之声也是在持续关注着比赛的进程。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3: 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
2: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早年呢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的冠军。
1: 而夺得世锦赛冠军之后，吴怡泽的积分突破了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4，让我们再次祝贺吴怡泽。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航航。

0: 绝活，来关注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0: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礼赞劳动之美。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一块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3: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0.3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0.3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0.15至0.2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4: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0.3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3: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4: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0.2，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0.15，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3: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

0: 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先生，来听今天的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的是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 我最喜欢叫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0: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2: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多少，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说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2: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1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1: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2: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等于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2: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三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在1989年全国才都用两张考卷。
2: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是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2: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
3: 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
1: 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2: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就是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2: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也有我一个。
2: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1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讨好。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1: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0: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1: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看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烟絮飞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板材要环保。

0: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附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6: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5: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7: 吃饭了。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9: 妈，我到了。
10: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5: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8: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5: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1: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今天13时，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总台记者最新了解到，目前爆炸事故中的61名伤员被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这些伤员当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多位伤员，目前有伤员依旧在 ICU 病房，经过昨天晚上的手术、今天早上的查房以及今天白天的复诊，伤员总体病情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之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以及信息报送等多个小组，所有医护人员取消五一休假，集结到急诊的一线进行伤员救治。另外，湖南省也组织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长沙市中心医院等多个医院的专业医疗力量到现场进行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除了身体伤情方面的救治，后续的心理干预也同步跟上。此外，浏阳市人民医院为每位伤员配备了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由医生、护士以及导诊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专业团队，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检和陪送。浏阳市人民医院也是整个浏阳市的血液中心站，事故发生之后全市统一调配，目前血液制品够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临近尾声，今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到

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当地时间5月5号，泰国内阁批准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海域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此举不会影响泰国边境稳定。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厄瓜多尔政府4号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的安全税税率从100%下调至75%，该措施自6月1号起生效。厄瓜多尔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重申了厄政府在安全领域推动双边合作机制的开放立场，旨在加强两国协调配合，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本次声明发布时，厄方100%安全税税率才执行了4天。此刻提示：五一假期火车站客流量大，铁路民警提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要对儿童加强看护，上下车及在站台行走时要特别注意脚下安全，警惕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确保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各地如何应对。
0: 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播出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0: 车市将通宵开放，不间断地提供热水、照明、充电等基础服务，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来全力地满足夜间旅客的候乘服务。那除了一些基本出行的情况呢，铁路方面也是做足了准备来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上海铁路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在各站区站台、扶梯还有出站通道等关键的部位增派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做好旅客出站引导、安全防护和行李帮扶等工作。那在这儿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假期出行人流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物品，在出行时再次核对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陈阳。
2: 再来关注一下云南各大景区啊，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是文旅热持续升温。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杭瑞高速昆明西收费站是从西边进出昆明的主要枢纽。那那边的交通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腾飞。腾飞你好，来介绍一下此刻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杭瑞高速昆明西收费站，下午五点多往昆明方向车道呢，车辆源源不断的在驶过来，大概现在呢有现场有12个车道是全部开放运行，而且几乎每一个车道呢都在有车辆呢排队经过。我们是中午就来到了这里，我好好的数了一下，发现随着这个时段的变化呢，返程的车流量在下午这个时段呢是逐步增加的。就在我这会儿连线之前呢，我又好好的算了一下，一分钟从我身旁经过的车辆呢就超过了100辆，流量呢是处于高位。交通部门预测这个点位的返程高峰呢还会持续，大概要到入夜以后呢才会慢慢的回落下来。虽然是返程高峰，但是从假期这五天的通行情况来看呢，其实返程的交通压力是低于去程的。在这个假期，云南全省许多地方都在下雨，整体的高速流量呢相较于往常的假期来说其实不算高。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大概是227万辆次，同比下降了10%。那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主要包括了昆明、曲靖、红河、大理、玉溪等。那由于车流量大，部分路段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接报的就有60多起。另外呢还有一些车辆故障、临时交通管制等等情况。那这个假期呢，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云南公安部门呢在热门的景区、高速出入口等易堵点加强交通疏导，在服务区收费站等设立了便民服务点，部分站点呢还提供简易维修工具、急救药品等服务，为急诊、求助等特殊情况的车辆呢开辟绿色通道。现在呢天色开始慢慢的暗了下来，视线呢也会受影响，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好了，主持人，我们现场情况就先介绍这么多。
2: 好的，腾飞。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来到江西南昌，这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大家的印象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呢也可能会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1: 而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的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比如像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 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是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接下来我们跟随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0: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0: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3: 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0: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4: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0: 李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5: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1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6: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咯、线上推广咯，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咯，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0: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

0: 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1: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0: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2: 文化中国行。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是我国四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3: 眼下正值侗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千年侗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裴景琦、孟庸、黎平、荣梅的报道，走进黄岗侗寨。
4: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破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这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5: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4: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鱼祭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6: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4: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

0: 扬州游客曾飞恒。
1: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站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2: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3: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的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4: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5: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
6: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全国的路面通行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下午好，子恒。
7: 下午好，黎明，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今天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的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京津，因交通管制，在京津高速的北塘收费站入口出现开车道。再来关注到陕西，在京昆高速的汉宁段西安方向的1370公里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在二广高速的南向北方向2091公里处发生车辆追尾事故，现场是车多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黎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感谢子恒的介绍。
8: 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9: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今明两天中东部多地的气温会陆续攀升至近期高点，在西北西东部、西南西东部以及华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0度以上，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能有25度左右。长江以北多地的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气温要明显偏高于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那么就在各地气温冲高的同时，从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气温又会自北向南陆续下滑。其中明天降温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7号、8号降温会波及到南方。在这次降温过程中，从华北、东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能够达到8到12度。像呼和浩特、西安，今天最高气温接近30度，明天会降到20度以下。济南明天32度，后天23度；武汉明天33度，后天21度，降温幅度都能够达到10度左右，请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8: 好的，吴迪。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2: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当地时间5月5号，总台记者从

体育方面，5月5号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进行16分之一决赛，国乒男团迎战澳大利亚，对阵名单公布。第一盘梁靖昆迎战林文正，第二盘王楚钦迎战萨林，第三盘林诗栋迎战卢伟，第四盘王楚钦迎战林文正，第五盘梁靖昆迎战萨林。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6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明天早晨到午后，明天夜间到7号上午，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开展全方位调查核查。
1: 还将关注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0: 声，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1: 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5名清证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事发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姚姚。姚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也是连夜的赶到了事发现场。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相比于昨天晚上呢，现场的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了，部分区域呢升腾起白烟，整个核心现场呢是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那么在事发地的附近呢，很多房屋的一楼二楼的很多的玻璃门窗呢都被震碎了。事故发生后，湖南市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的工作。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是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据了解呢，救援现场是设置了多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救援。那么在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呢，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是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间难以运转，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加上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救援条件受限，给事故处置的控制、灭火和搜救带来了困难。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了解呢，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救援出7名被困人员。有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的停产整顿。好的，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姚姚。
0: 正如姚姚刚才介绍的。

0: 昨天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已救出了7名被困人员，送医救治61人，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是平稳的。6名重症人员正在进行专业的诊疗。总台记者李彦军目前正在收治伤员的浏阳市人民医院蹲点采访，我们连线他。彦军，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事故伤员的救治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给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爆炸事故一共是造成61人受伤，这61名伤员呢，目前是分别收治于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卫生院。那我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伤员是25人，另外呢，中医院的话是16人，官渡镇卫生院是20人。这61人当中呢，55人是轻症，另外6人是重症。那么这6人呢，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比方说啊，这些伤员中有休克的情况、脏器功能受损的情况，这些严重的伤情。所以呢，这个六名重症人员就是目前实行的是一患一侧一团队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开展了比如说像抗休克啊、创面修复以及脏器功能致死等专业的诊疗。我们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呢，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所在的3楼骨科的这个病房，14号病房里面呢，就收治了3名这个大姐，她们的年龄呢，大概是在40家和50家，她们都是来自于这个花炮厂的组盆车间的职工。这个组盆车间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手工活，它就是把那个一个一个的花炮筒把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花盆的这个样子。事发的时候呢，这个车间呢大概是有15个人。那比方说这个14号病房里面是有3张床位，靠近门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当时受到这个飞石的影响砸到了头部，导致的受伤。中间床位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因为这个倒塌的树枝压到了腿，所以腿部有伤。靠窗的那位大姐呢，她的伤势是3个里面最严重的，她的背部、臀部以及双手等多处出现了软组织挫伤，同时呢，可能还存在像骨裂等等这些伤情。为了这个治疗这些伤员，湖南省从昨天开始也是紧急调度了17名省市级的这个专家参与到救治。那比方说，湘雅医院来了5位专家，湘雅二医院是6位，长沙市中心医院是3位，还有长沙第一医院是3人。那这些专家呢，主要是涉及到像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等学科。目前是分为2个支援小分队，分别支援浏阳市的2家医院。专家在这里主要开展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今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些专家过来查房，跟他们也聊了一下。比如说对于这个轻症的患者，这轻症的伤员呢，这个专家团队啊，大概是早上一次和下午一次，每天有2次的这个查房。这个团队啊，我当时数了一下，大概是有10多人的这个团队。而对于重症的患者呢，就是随时根据这个病情开展会诊和救治。那截止到目前呢，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25名伤者，病情稳定。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李彦军。那么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3: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知经纬，
3: 劳动五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 逐梦前行。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五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约6100万辆次，16到18点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容易出现拥堵缓行。
1: 民航方面，根据首都机场的预测，今天全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22.5万人次，比一号出行高峰日还要略高。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返程的旅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所乘航班动态，务必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机场和航站楼信息，尽早出门抵达机场，为值机手续和安检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1: 再来看具体的地区，中国铁路郑州局今天呢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次刷新了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发的新高。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郑州东站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的这么一个方位。那么目前呢，进出站的游客已经非常多了，尤其是出站的游客，有的一看就是全家出游返回的，那么出游回来比如一家人呢，还有这种像3-3、2-2拎着行李，明显一看就是返校的年轻人，就是返校的学生。那么为了今天应对今天的客流返程的高峰呢，郑州铁路局呢今天计划增开的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有38列，那么来服务旅客便捷的返程。那么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呢，国铁局郑州局呢也将为旅客提供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会全面的开放所有的安检验证通道，并且加强候车大厅、检票口、站台等等这样一些位置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力量。同时呢，为一些老幼病残孕等一些重点旅客开设爱心的通道，包括在服务台配备像这个服务的百宝箱，摆放一些爱心的轮椅啊，包括一些药品等等，来保障旅客出行的应急的需求。同时会密切联系郑州当地的这个交通部门，包括共享客流的数据，来优化调整，比如说公交、地铁、出租等这些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那么铁路部门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给旅客朋友们提示，就是在出行的高峰，车站客流量比较大，一定要及时关注出行服务的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来，并且呢，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来共同维护良好的一个出行的返程的一个环境。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再来关注长三角地区，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长兴境内高速车流量是平时的3倍多。
1: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手段，积极做好安全引导和指挥工作，确保车辆出行通畅。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江长兴台记者张杰。张杰你好，长兴呢是三省交界的重要节点哈，当地交通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来确保返程道路的畅通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125杭陵高速这个浙苏省际交界处，受返程和跨境这个车流叠加的影响呢，今天呢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浙江长兴境内我们的125杭陵高速杭州方向和050深苏浙皖高速上海方向这个车流量呢是明显增加。那么主线小时段面这个流量呢突破了1.4万辆次，预计今天两条高速段面流量呢将突破25万辆次，也是平时的3倍还要多。那么高峰呢一直将持续到24时左右。那么长兴综合管理所将上述区域呢作为防堵保畅的一个重点，将预警施救力量前置到重点路面，高峰期呢也是分段在路上这个预警巡查，并实施这个堵点的一个整守，以主线监控形成这个动态的一个微循环。那么与此同时，在进行管控时内呢，工作人员呢也是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化的手段，加密主线巡查的频次，强化主线的一个管控。那么另外呢，还需要提醒的呢是今天晚上24时的时候呢，假期免费通行呢将结束。那么在免费

0: 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呢，也是建议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选择就近的一个收费站驶离高速，免费结束以后这个重新再上高速，避免呢是赶时间超速行驶可能引起的一个安全的事故。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现在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张杰。
2: 另外啊，提示大家，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是截至5号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接下来法眼看剧。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当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随意调动呢？调动岗位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11: 姐，没有你那么有好，我不在大城市啊。
12: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10: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13: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4: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13: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15: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啊，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2: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16: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
12: 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啊。
13: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

0: 道呢？李强分析，
1: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0: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2: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3: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4: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5: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0: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1: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5: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切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气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严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9: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水岛，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 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3: 吃饭了。
1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5: 妈，我到了。
1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8: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2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2: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开展春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专项检查，王府林场抢抓黄金期植树造林忙。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关键时期，人流车流、农机流动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叠加。县际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紧盯春耕出行安全特点，统筹多部门联动发力，集中开展春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检查，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护航全县春耕生产安全有序推进。此次联合检查，多部门协同，全域覆盖，靶向管控。检查组联合县文旅局执法大队，深入旅游客运旅行社，重点核查车辆安全运维、驾驶人资质管理、旅游包车安全管控、常态化安全宣教等落实情况，压实文旅客运安全主体责任。针对春耕务工集中出行、危化品运输高频流动特点，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危化品运输企业，现场调取动态监控视频台账、安全文明驾驶档案，逐项核查车辆动态监管、驾驶员安全教育、日常隐患排查、务工接送车辆管理等关键环节，闭环整改各类风险隐患。随后，检查组走进公路运输企业，全面查验营运车辆技术状况、安全制度落实、日常力检维保、驾驶员安全培训等工作，从严规范道路运输运营秩序，严防重点车辆安全事故。在保甸乡，县际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大型农用机械上路行驶安全，严查农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限超载、安全防护缺失等违法行为，细致排查农机车况、安全警示标志、驾驶员操作规范，强化农机上路源头管控。此次多领域、多点位联合排查，全方位压实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双重责任，有效化解春耕期间道路交通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农村道路通行安全，为全县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时下是植树造林的好时节，王府林场的春季补植补造工作正紧张推进，林场抢抓造林黄金期，快速高效，确保新栽苗木成活率。走进王府林场的造林现场，机械轰鸣着开挖树坑，工人们紧随其后，扶苗、填土、浇水，一派繁忙景象。王府林场厂长蔡伟波：
2: 最近那个春季补着王府林场总计补着面积是189公顷，其中

0: 4.8场是重造，剩7都是补植补造。今年是4月份从11号开始造林，预计再有3到4天结束。我们用的品种都是我们苗圃的所有的小橙黑，苗纹标准都是1.0以上的，1.2以上的，成功率咱得保证85以上。
1: 今年春季干旱少雨，为提高苗木成活率，林场在种植细节上做了不少调整。树坑规格比往年加深10公分，确保苗木根系能深入地下接触到水分。王府林场厂长蔡伟波：
0: 栽树我那个补植补造属于那个用钩机钻坑，坑的深度保证在50公分，大小保证在40公分。采用啥呢？先投苗，完了回填，完了踏实之后浇水再回填，大约成功率咋也得提高到30%到40%。春季比较旱，提高到深度，保证那个根是那地下土壤接触到湿布土，就是咱们保证它成功率。
1: 为赶在树木放叶前完成造林，林场同时推进2块区域的作业，新造片区用钩机钻坑作业。补植片区采用悬坑机作业，目前每天投入人力50到60人，钩机3台，植树机1台，全力抢赶进度。随着造林工作进入尾声，189公顷的土地上将迎来新的生机，为生态环境添绿增彩。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春日里的哈拉毛都镇先锋村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

0: 农内却已是初夏景象。张勇正处理刚从盆里倒出来的种藕，带着泥沙的种藕，经过剪刀修剪，被放入装满水的花盆中浸泡。茶干湖镇水生植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
1: 我手中拿这个叫棕藕，棕藕吧也分三种，花莲和紫莲、菜莲。我手拿的这是花莲的棕藕，不同品种的藕型也不一样。
0: 就是我们看到的荷花，盆栽的荷花都是用这个棕藕种出来的，它是无性繁殖，种多少年都基因稳定，不会有变异。每年4月到7月是种藕的黄金销售季，张勇一边忙活一边介绍，这些处理好的种藕将被发往全国各地，一年下来仅种藕就能卖出8万多只，这是荷花产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眼前的这片莲花王国占地7万多平方米，拥有800多个花莲品种、3个菜莲品种，年产盆栽荷花25000盆。很难想象，这片土地曾经是保水性能极差的盐碱地。2007年至今，张勇从零起步，硬是把一个不可能变成了寒地荷花种质基因库。如今，张勇的荷花不仅卖种藕、卖盆栽，还加工成花茶、花酒。
1: 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荷花经济正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茶干湖镇水生植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
0: 一开始啊，大伙都不理解，就是这个荷花啊，在东北能种植能开花吗？
1: 所以这大冷的天儿，东北的天儿非常冷啊，都不理解。现在咱们看咱们这个荷花已经在这了，只要我们有信心，这个东西一定能种成猴。
0: 从一个人到一个产业，张勇用19年时间证明，只要根扎的够深，盐碱地也能长出北国江南。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的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

0: 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1: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7: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

0: 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3: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林女士：
10: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9: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 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

0: 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6: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了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7: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8: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7: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9: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0: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1: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2: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3: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 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4: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6: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4: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1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4: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4: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7: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9: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17: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名，蚯蚓破土，鳏寡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0: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去饮水，抢到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破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21: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22: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23: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4: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凳桩，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千磨万
0: 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

0: 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五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五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内蒙古大部、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青海大部、甘肃河西、西北地区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中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其中新疆东部山口、内蒙古中西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今天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我们马上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但我身后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铁路上海站今天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节假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刚刚也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现在是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0: 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那目前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5: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今天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东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0: 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5: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

0: 中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百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今天一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到现在啊，晚上7点多了，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7点钟发布的最新路况显示，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那么目前呢，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现在呢，离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束还有几个小时，人们呢还在加紧返程，预计呢到晚上10点之后返程高峰会趋于平稳。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1: 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2: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曲冠华。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返程的朋友，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24点。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开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开到您的终点，您也别着急，可以在免费的时间点前选择一个临近的高速出口先开出去，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您的高速通行费就免了一部分。千万不要为了抢这个免费的时间点着急开快车，咱们还是安全第一。
3: 中国之声。 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4: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5: 然后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4: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6: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4: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7: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出泊、东方之门、灵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8: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4: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0: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4: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11: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跟着的工作人员说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双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让重点来说很好。
4: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9: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1: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8: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9: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29: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王莽临朝了，吏部天官窦融身为招贤馆的正总裁出班跪倒，万岁。招贤馆得以永世良方，武艺高强，颇可重用，请万岁传旨召见。良方现在朝房候旨听宣。好啊，窦老卿家免礼平身吧，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融站起来归班站好了。天凤凰王莽传下口旨，召见良方。传旨官高声喊嚷：万岁有旨，召见良方啊！传旨一直传到了朝房。梁方出离朝房，来到金殿，在丹池之下跪倒磕头，是肘膝见礼。王莽一看梁方身体雄壮，心里就很高兴，就传下旨意让梁方在殿前演练武艺。梁方说自己惯使奉旨金堂，王莽又传下旨意让御前侍卫给梁方拿来奉旨金堂。等奉旨金堂拿来了，梁方就在殿前一招一式的练了一遍。王莽是马上的皇帝，他懂得武艺，看得出来这个梁方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奉旨金堂抖欢了，有龙吟虎啸之声，不简单呐。梁方练完了之后往殿前一跪，王莽传旨了：梁方，你这武艺如此，可称无敌将了，谢万岁。从这时候开始，人就称无敌将梁方，核算梁方这无敌将是皇上传旨赐的。王莽就跟梁方说：梁方啊，朕命你到两军阵前杀敌，你可冤枉啊，草民冤枉。好啊，朕命你领兵10万到昆阳城剿灭妖人刘秀，你能否办到？草民愿效犬马之劳。梁方一听高兴极了，虽然五考场没进去，现在万岁给我10万大兵，有了10万大兵，我何愁不灭刘秀？我灭了刘秀，我立了功劳，就可以光宗耀祖，对得起哥哥，对得起嫂子了。梁方正高兴呢，吏部天官窦融听了心中一动啊，糟了，

王莽听到这儿，手捋胡须，看了看跪倒在地的窦融，心说：窦天官可是我的忠臣呐、啊，处处为我所想啊。窦老卿家勉励平身，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融这才站起来。王莽不知道窦天官要坏自己的事，还以为窦融是忠臣呢、啊。王莽琢磨呀，窦天官说的话可有理。这个马成带领五万人马在晋阳关保了刘秀，朱耀带领十万人马在颍阳也归降了刘秀，十五万大兵啊，带走我十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这刘秀要训练好十五万大兵得哪天哪月呀、啊、王莽想起这件事就寒心，想起这件事就后怕，确实像窦天官所讲，这是前车之鉴。如今这个梁方是初次见到朕，我立刻传旨让他带兵十万。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倘若这梁方也带着十万人马归降了妖人刘秀，正应了窦天官的话，前车之鉴，诱导覆辙。看来窦天官呐、啊，遇事是真有见解，他的话可不能不听啊。想到这儿，王莽就跟窦融说：“卿家，你的话非常有理。天官大人，要以你之见。吏部天官大人恭恭敬敬给王莽深施一礼，万岁呀！”要是身为元帅执掌三军，必须素有声望，上为君王所信，下为兵将服从，此人才可为帅。梁方确实武艺高强，梁方智勇可谓先锋，万岁您另派一素有众望者为元帅，然后兵发昆阳，方可稳妥。王莽高兴，卿家之言甚善。吏部天官窦融一看王莽爱听，立刻就说：万岁，臣愿保一人为帅。老卿家，你保何人挂印呢？臣保三齐王苏宪千岁。王莽一听吏部天官窦融保三齐王大刀苏宪为帅，心中特别愿意，很赞成窦天官二目识人，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意思办事。其实啊，这位吏部天官窦融保苏宪为帅，他不是好意，因为窦融早就窥透了苏宪的心意。这个苏宪是个大大的奸臣，他不忠于大汉朝，他能够忠于王莽吗？苏宪保王莽弑君篡位之后，见王莽得了天下，九五之尊，万圣之君，他是非常羡慕的。可是他下了决心了，苏宪是有意杀王莽取而代之，但是苏宪就是没机会。对于这件事儿，王莽心中也很明白，所以王莽当了大新天子之后，他就不给苏宪实权，宁可封他三齐王了。你可以吃我王莽的俸禄，你可以养尊处优，我不把兵权给你，我给你兵权，你就会收拾我呀。三齐王苏宪虽有不臣之志，没有兵权，只是个王爵也是枉然的。可现在呢，凡是王莽驾前的官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是有才干的，苏宪他就愁是想办法陷害。苏宪是下了决心了，只要我稍微有点办法，我就把你王莽驾前的能臣排除一尽，剩下没能耐的，什么时候借机会我掌了兵权了，我就可以夺你王莽的天下。哎，现在就给了三秦王大刀苏宪机会了，因为刘秀起义兴兵了，刘秀要灭王莽了，这个时候王莽跟三秦王大刀苏宪厉害就相同。

红了，两个人呢也就只好暂时同意了。现在吏部天官窦荣保苏宪挂印为帅，正中苏宪的心怀。苏宪想着把兵权弄到手里，只要出了兵，走在路上我得给梁方找个错，借个错，我就把梁方杀了。谁让梁方不走我苏宪的门路，偏偏找窦荣呢？窦天官呢，他保苏宪为帅，正是知道苏宪这个人性，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让苏宪借将帅不和，出兵打不了胜仗，把梁方杀了，去了汉兵的一个劲敌。王莽是没办法了，现在用别人为帅还不如苏宪呢。王莽就问苏宪：“三齐王啊，臣在，你可愿意为朕出力挂印为帅吗？”苏宪赶紧跪倒了：“万岁，臣蒙圣恩，位至三齐王，荣耀已极，今国家有事，臣理应效劳，愿往昆阳杀敌灭汉。”王莽高兴极了，立刻传下旨意，就命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封梁方为正印先锋官，戴金牌，赐号无敌将，限令三齐王10天之内调起10万大兵，开往昆阳去灭刘秀。三齐王苏宪就传下命令，调动人马准备粮饷，7-8天的功夫，10万人马就调到长安，齐聚在东门之外。第9天正好是黄道吉日，三齐王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大队人马要进军了。苏宪就给了先锋官无敌将梁方500兵。梁先锋，你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进兵昆阳。遵命。就这样，梁方带着500儿郎先锋军在前，苏宪在后，10万人马旌旗招展，队伍冲杂，够奔昆阳。这一路之上，三齐王大刀苏宪不约束兵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那这些当兵的还不害老百姓啊？所以说三齐王他纵兵殃民是无恶不作，而且在中途路上还百般的刁难无敌将梁方，想抓个错把梁方给杀了。梁方看破了苏宪的心思，他就低头忍着。梁方心说：“你找我的茬儿，国法多言不斩无罪之人，军法多言不为不抗，你能把我梁方怎么样啊？”梁方心想，到了昆阳城跟汉兵汉将对了敌，到那时候再看看你苏宪城还是我梁方城。所以虽然说将帅不和，就这样一直走到了昆阳城，苏宪也没抓住梁方的错，也没把梁方给杀了。按说呢，行军打仗是有规矩的，兵将到了昆阳先得安营下寨，一路的劳苦呢，歇兵3天养足了锐气才能打仗。这苏宪办事不公，到了昆阳立刻传下命令，让无敌将梁方带着500兵出马，如果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必有重赏，打了败仗是定斩不饶。梁方知道三齐王苏宪没安好心，但是他不违抗，马上带着500先锋军按着苏宪的命令就杀奔了昆阳的南门。王莽的大军还没到呢，汉兵的探马早已然知道了，立刻把这消息飞报邓大帅。邓禹得报了，就跟着汉太子刘秀带着4位先锋官还有众战将，在帅府门前一齐上马，够奔西门登城瞭望。等到了西门，弃马登城，到了城门楼望西观桥，只见西边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旌旗招展，人马奔腾，10万人马是一眼望不到边，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刘秀一看，心中很难过呀，10万大兵触目惊心呐。君臣正在这观桥呢，有一个兵跪倒在元帅面前，启禀元帅，南门外有王莽的先锋官无忌将梁方交战。
再探。这个兵丁退下去了，元帅邓禹立刻吩咐制置棋牌关，在点齐3000兵将在南门里候令，遵令。然后邓禹就跟千岁刘秀带着将士儿郎下了城，上了马，够奔南门。到了南门里，一起下马，顺着马道上城，将帅到了城上，往南门外观瞧。来了一支王莽的兵将，人数不多，500，一对造断色门旗分为左右，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造断大道旗，周围红火焰，当中白月光黑字是前不正印先锋官，正当中斗大的一个字儿梁。再看大旗之下，一员大将，人高马大，十分的威风，手持一条凤翅金堂，呵，汉兵汉将全都出了声了。一看这员大将跳下马，这身高足有3-3，头如麦斗啊，好大个的脑袋了，膀阔三庭，肚大腰圆，黑黑的脸，一身冰铁盔甲，穿青挂皂，身背后5杆护背旗，青缎子飘带，旗子上绣着5个大字，是智仁信勇忠。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与他为两扇征裙护着腿，遮住马面，一对云根靴，胯下一匹乌骓马，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元帅邓禹跟汉将看见王莽先锋官这么威风，人人都夸呀，真将军也。邓禹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您看王莽的先锋官真是威风，这姚琦呢，他是头一次在城头上观敌料阵，他不懂，站得高看得远，远看人小，近看大。他一听众战将夸赞王莽的先锋官，他有气呀，他是汉营的先锋官呢，心说王莽的先锋官会比我汉营先锋官威风，他听到这儿把嘴一撇，哎呦，这就是王莽的先锋官呢，要以我姚琦看嘛，他人赛个猴，马赛个羊，我姚琦叫他坐着死，小子他不敢站着亡。姚琦这么一说，这马武正好站在姚琦的旁边，马武一听姚琦说大话，他恐怕元帅听见，因为你姚琦不是一般的战将，你是四路总印先锋官，甭说挨打呀，就是让元帅当着众战将申斥你一顿，你姚琦也喊着呢。马武是向着他，就拿着胳膊肘呢一拐着姚琦，俩人是盟兄弟吗？那么他拐一下姚琦，那意思你别说了，他是好意，让元帅听见就坏了。没想到这姚琦他不知道好歹了，马武一拐他的脑了，他反而冲着元帅喊上了，嘿，都夸王莽这先锋官，要以我看呢，人赛猴马赛羊，我叫他坐着死他不敢站着亡。其实姚琦头一回说呀，元帅早就听见了。元帅心说，姚琦呀，姚琦，你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我陪着千岁三入鬼神庄，请你姚琦大汉超无奇不利，母子姚出世，你可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你是义军之表率，你怎么在城头上胡说呀，我要是当着众将申斥你一顿，你脸上也够难受的，大帅呀就装着没听见。没想到这姚琦说着没完了，嘿嘿，人赛猴马赛羊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嗓门越来越大，大元帅生气了，一回头摇起马武，陈鹏动帽，四前方听令，哎，在在在，命你们四个人带领四员战将王伦、苏成、陪同吴汉，率兵3000到南门外跟王莽的先锋决战，哎，遵令。就这样，四位先锋官带着四员战将顺着马道下城，到城下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这马武跟陈鹏杜茂哥仨全都瞪着姚琦，姚琦看见了装看不见，心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带你们哥仨还有四员大将，这8个人出去旗下火龙关，还不把王莽的先锋官弄死吗？这时候三

0: 且人马候令了。姚七就传下命令，让南门的守将开城防吊桥。守城兵将指挥兵丁落锁开门，里外城门一开，啪啪啪，三声炮响，三千汉军冲出昆阳，到南门外就把阵势裂开了。姚七、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压住全军大队，身后是四员悍将。姚七往对面再一看，这无敌将梁方，哎呦，姚七可愣了，因为现在双方都在平地上呢。他一看梁方怎么这么高啊，姚七就跟马武说：“嘿，我说马武，我看王莽这先锋官怎么又长大了，这小子是不是随风长啊？”马武把嘴一撇，也没瞧姚七，他也不是鸡蛋，富了小鸡随风长。哎，哪位将军出马一战？马武一摇头：“先锋大人，我马武可没说大话。”姚琦又一看陈鹏，陈鹏也说了一句：“我也没言语。”杜茂还没等姚琦说话呢：“哎，我也没吹牛。”好啊，你们哥仨用不着挤着我姚琦，我姓姚的会会王莽的先锋官，我让他坐着死，不敢站着王。这姚琦呀，他说着话，双足一点蹬，一颗飞虎山马往前一催，是直奔无敌将梁方。梁方一看姚琦来到马前，压凤翅金堂，用手一指，对面汉将通明：“嘿嘿，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安城大将军之职。张大帅麾下调遣，四路总印先锋官，姓姚名齐，字次况，你就是无敌将梁方吗？”“然也。”梁方个小子，你有什么出奇的本事敢称无敌将？你接爷的大枪，我扎扎的。尤其是抖枪就扎，梁方用凤翅金铛望出一架，姚琦赶紧把枪往回一撤，他知道要是碰上就坏了。两个人二马一簇蹬，梁方用凤翅金铛对着姚琦斜肩带背，嗖，往这儿就砸呀！姚琦急忙用枪招架，就听啪，梁方的凤翅金堂就砸在姚琦的枪杆之上，砸的是火星乱蹦。姚琦心说坏了，怎么了？姚琦就觉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我不是你对手啊！得嘞，马一拨头，姚琦往回就败。这姚琦倒好，打了败仗他不知道寒碜，回到队中往回一圈马才一语不发。这马武就问他呀：“哥哥，您不是吹牛说大话吗？说人家梁方人赛猴马赛羊，您让人家坐着死，人家不敢站着亡，您怎么败了？”“嘿嘿，马武啊，交朋友嘛，知性者同居，你不是知道吗？我姚琦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哼，没能耐您何必说这大话呢？”姚琦跟马武哥俩一吵不要紧，可把王伦王刚长气坏了。王伦心说：“马武，咱们哥俩跟姚琦是什么交情啊？生死之交啊，你为什么挤得哥哥姚琦呀？”王伦想到这儿，拍马鸣枪直奔两军阵前。梁方要大战王伦，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

0: 意。
1: 上回书说到姚琦出马，跟王莽的先锋官吴继将梁方打在一处，没想到不到一个回合，姚琦就败下阵来了。姚琦不知道寒碜，他牵回马来压住阵脚，马武拿话一挤着他，王伦不干了。王伦拍马鸣枪直奔阵前，梁方一看一员悍将催马临阵了，呀，奉旨金堂，悍将通明，也姓王，名伦，字刚堂，汉军前军战将，你接枪吧。扑噜噜一抖点钢枪，这枪尖奔着梁方就扎。吴敌将梁方一看，王伦点钢枪抖开了，枪音都颤圆了，再一瞧这枪尖就跟大鸭子嘴似的。梁方知道这个汉将王伦的两榜履历要比这姚琦可大多了，他拿凤翅金堂望出一颗，就这一下用了六成劲儿，王伦大枪的枪尖就拨了头了，二马一搓蹬，梁方一涮这凤翅金堂，奔着王伦就砸。王伦心说坏了，这堂要砸住我，我就得输啊。他突然间想起来，当初打武状元岑彭的时候，大枪加一巴掌，对了，给他来大枪加拨拐吧。想到这儿，他右手撒了枪嘴，一伸这胳膊，人站在马上，就照着梁方的脖梗啊，啪，使尽全身之力，给巴掌都打下来了。梁方万也没想到这把持将有这手啊，大枪加一巴掌，他没法躲呀，正好打着了。梁方气坏了，两匹马冲过来，圈回马来再战，梁方是举挡就砸。突然间王伦高声喝喊，且慢动手。梁方一愣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压住了凤翅金堂。怎么不动手？梁方，你不是叫无敌将吗？不错呀，正是你叫无敌将梁方。嘿嘿，无敌将，无敌将是不能挨打，怎么叫我打你一巴掌呢？有名无实，你不算无敌将，是吹牛将，不配与爷王伦动手。说完王伦一拨马回去了，把梁方气坏了。梁方心说：“这汉将都怎么回事啊？有这么打仗的吗？”气得梁方一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直响：“哇呀！”手中拿着凤翅金堂，突突直颤。姚琦痛快了，姚琦看王伦拨马回阵，嘿，我说马武啊，看见没有，王伦才是我好兄弟呢。敢跟吴敌将动手，还打了吴敌将一巴掌，好把式。马武气坏了，一赌气拍马临阵。梁方一看马武蓝靛脸红胡须，凶似瘟神，猛似太岁，他认出来了，这是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丑汉马武啊。你可是马武吗？哎，不错，正是你家瘟神爷。两个人一催坐骑，马武这刀唰唰唰往下就砍呢。马武跟任何人打仗，他得先动手。梁方奉是金堂封得非常严，马武这三刀真快，就没砍进去。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旋，杀在一处，走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双方队中兵丁呐喊声音擂鼓助威。马武跟吴敌将梁方杀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马武一看不能胜啊，豁出命去了，抖开了精神，一耍这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拼命了。梁方也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这条凤翅金堂使欢了，神出鬼没。马武可真敌不住吴敌将梁方了。陈鹏一看，我上去吧。催马抡刀直奔疆场，马子章将功劳让与小弟陈鹏。马武心里高兴，好兄弟，知道我怕输嫌寒碜，把我换回去。所以马武虚砍一刀，不准马头归队了。陈鹏掌中九耳八环刀，又跟

地将梁芳杀在一处。两个人动着手呢，陈鹏一看梁芳确实是武艺高强，心中暗暗佩服。哎，这梁芳也很喜欢陈鹏，年纪轻轻好像是个念书的，没想到少年英勇，高个武状元。所以两个人格外小心，杀了十几个回合，这陈鹏也照样赢不了武帝将梁芳。杜茂也怕陈鹏失手啊，催马临阵，手持五谷叉直奔梁芳，陈鹏归队了。杜茂这条五谷托天炼叉抖欢了，使着支架拍盖勾挂连环的招数，近了拿叉尺的叉，远了拿叉瓣就打。梁芳一看呐，刚才这几个人的劲头可比不了这位，这使叉的履历最大了。两个人躺叉相撞，碰上了，火星是乱蹦，叮当乱响，一直杀了二十多个回合，就没分出胜负来。姚琦一看呐，杜茂一个人也赢不了，得嘞，咱们给他一起上旗下火龙关吧，上！姚琦催马鸣枪，马武陈鹏一起出马使刀，四位先锋官就把无敌将梁芳团团围在当中，给他个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没想到梁芳力敌四先锋，面无惧色，招数不乱，五个人杀的是难解难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一阵炮鼓之声，城头上的汉太子刘秀、大元帅邓禹还有众斩将顺声音一看，来了一支人马遍打黄旗。没错了，这是王莽大新的兵将。这支人马到了城南了，连杆绿缎子门旗左右一分，冲出两万人马，列得一字队。兵将们各持长枪短刀，整齐严肃。众斩将盔明甲亮，拥护着三位王爷。左边是一杆鹅黄闹龙旗，上边是昆阳王三个字，旗下昆阳王怀抱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一杆鹅黄龙旗，上边写着影阳王三个字，在大旗之下，影阳王跨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了阵脚。正当中是三军四命帅道旗，大旗之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宪，压住全军大队。因为昆阳王影阳王在兴隆港南砸下兵了，等着他哥哥天凤凰王莽派大兵前来助战，现在可见着攻势了。万岁爷派三旗王大刀苏宪挂印为帅，带着十万大兵，先锋官是无敌将梁芳，哥俩高兴极了，非常想看看这位无敌将。等三旗王大刀苏宪带着兵到了兴隆港，昆阳王影阳王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但是元帅是三旗王，两位王爷得出寨相迎。三个人见了面，彼此施礼，咱们说说不说废话。然后三个王爷指挥人马安营扎寨。昆阳王影阳王就问苏宪：“千岁，我们早已然见着公事了，这先锋官无敌将现在何处？”哎呀，二位王爷，先锋官带着五百兵丁到昆阳南门前去交战。什么？昆阳王看了看影阳王，影阳王看了看昆阳王，两个人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十万大军由打长安城到此是一路劳乏，应该歇兵养锐。为什么没歇兵？这三旗王苏宪就让无敌将先锋官梁芳去讨敌要阵呢，肯定是将帅不和呀。再说了，刘秀的汉兵汉将有的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倘若无敌将梁芳人手势孤，就五百先锋军要中了刘秀的计策，就兴许把命扔了吧。两个人可不放心了，就跟三旗王苏宪商议：“王爷，是不是你我到两军阵前观敌料阵？”三旗王大刀苏宪只好传令，命兵将们在此安营。他们三个人点起了两万大兵，十几员战将，

奔昆阳南门，就把阵势裂开了。等把阵势裂开之后，三位王爷跟众战将往两军阵前一看，无敌将梁方手持凤翅金堂，力战四先锋，是堂法不乱。昆阳王、颍阳王喜欢梁方啊，这武艺太高了。三七王苏宪一看梁方能够力敌四员悍将，也是暗暗的称奇呀，马上传下命令，咆哮儿郎擂鼓助威。梁方一看自己两万兵将前来助威，精神倍长，把这条奉旨金堂抖欢了。四先锋反倒剩下招架之功，嘿，还真不容易还招了。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四先锋不能取胜，来呀，鸣金霸战。命令是传下去了，嘡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刘秀就问呐：“元帅，你为什么鸣金？”千岁，您看，王莽这个先锋官确实武艺太高了，有道是欲弱者生擒活捉，欲强者只可智取呀。啊！刘秀听得有理，点了点头。这时候，兵丁敲起锣来，锣声这么一响，南门外三千汉军掉过头来，头改尾，尾改头，就往后撤兵了。尤其是四路总营先锋官。所以他就跟马武、陈鹏、杜茂说：“哎，我说元帅可鸣金了，咱们走。”梁方也听见了，梁方心说：“我能把你们放走吗？”邀请马武：“咱们几个人未分胜负，你们呐走不了。告诉你们，你们要走，我梁方在后边追。你们上吊桥，我也上吊桥；你们进城，我也进城。我借机会得你们的昆阳城。”如其不然，咱们五个人就分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四位先锋官姚起、马武、陈鹏、杜茂听梁方这么一说，可就急了。梁方不让走，我们回去，我们上吊桥，他就上吊桥；我们进城门，他进城门，昆阳城就丢了。就在这时候，城上苍啷啷啷啷啷啷，二棒锣声就响了。四先锋知道啊，如果不遵率令回去是砍头杀罪呀，又不能不走，可是走这梁方是非追不可呀。陈梦心说：“必须我们四个人当中得有一个人绊住梁方，先走三个人也就成了，四个人要留一个，除非表弟杜茂这梁帮屡屡最大，可以能盯得住梁方，能盯上一会儿。哎，表弟呀，你把梁方绊住了，我们哥仨可走了。”哎，行啊，你们走你们的吧。这杜茂是浑浊蒙愣，他还真不在乎。就这样，姚起、马武、陈鹏拨马往北走了。杜茂一个人一斗五谷叉，就跟无敌将梁方玩生命了，是拼命死战。哎，就这样，梁方就被杜茂给绊住了，两个人杀在一起，那么梁方的就没法追赶这三个人了。姚起、马武、陈鹏归队，这时候城头之上，苍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锣响了。三位先锋官指挥三千人马就撤进了昆阳城。大元帅邓禹在城头之上往外一看，三千人马随着三位先锋官进城了，杜茂一个人跟梁方动手，忽然间发现在护城河里岸有一员汉将勒马停枪。哦，元帅看清楚了，正是汉将苏成。元帅不知道苏成为什么不进城，书中暗表苏成这个人为人耿直。他一看四位先锋官回来三个，把四先锋杜茂一个人留在阵前，苏成心里不高兴，他埋怨姚起、马武、陈鹏：“你们不应该把杜茂一个人留在阵前的，论岁数你们四位先锋官杜茂最小，倘若杜茂要把这条命丧在梁方之手，你们这三个人是死还是活呀？啊，你们有什么脸面面见老将军杜岩呢？”苏成是有心到阵前帮助杜茂，就勒住坐骑没进城，他刚要催马过去，他又勒住马了。苏成

一想四位先锋官还杀不过梁方呢，自己过去也是白费力呀。苏成左手拿着枪，右手就掏出一支镖来，有心抖手给梁方一镖，又怕离着远打不着梁方，才打到四先锋杜茂就坏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杜茂的五股托天练叉的叉翅子跟梁方的凤翅金堂的躺翅子，叉就咬在一块儿了，可把苏成吓坏了。两个家伙查到一块儿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把兵刃查到一块儿了？因为梁方跟杜茂两个人杀得难分胜负，这梁方急了，他到底想瞧瞧这个杜茂有多大的力气。杜茂呢，他年轻的浑浊棒愣，他还真想试试这吴将梁方履历如何。两个人心气儿碰了心气儿了，要玩命了。咔嚓，这凤翅金堂的躺翅子就跟五股托天练叉这叉翅子就缠到一块儿了。家伙叫家伙，梁方就把浑身的力气灌足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用手一抖，这凤翅金堂开，咔！他要干嘛呀？他想让杜茂把这五股托天练叉撒了手。躲开！就听苍啷啷啷啷，这一下吴吉将梁方还真没问动，两个人浑身一使劲，这劲头都在这两匹马上呢。两匹马的八个马条腿啪一下就绷直了，就把地面就陷了八个坑。杜茂一看，嘿嘿，小子梁方你没问动，我试试你吧。杜茂就把力气由打腰眼这灌到双肩，由双肩灌到两只胳膊，灌到手腕上，灌到叉杆之上，喊了一声开。老虎马知道主人的脾气，心说爷们儿较劲儿，瞧我的吧，使劲往上一顶。这杜茂的一抖叉，想让梁方把这躺撒手。梁方一按这凤翅金堂的躺杆，纹丝儿没动。两个人的劲头可以说势均力敌了，谁也没弄动谁。可这样，两个人可全后了悔了。为什么？两个人家伙全都查在一块了，到这时候谁也不敢摘家伙了，一摘家伙命就没了。为什么？凤翅金堂如果往回一摘，杜茂这五股托天练叉就是往前就扎，杜茂要想摘这叉，人家凤翅金堂借势往前一扎，所以说谁摘家伙谁没命啊。就在这时候，两人争执不下了，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汉兵汉将看的汗都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咔嚓嘎嘣，这一声响不要紧，杜茂跟吴地将梁方两个人差点几乎全都落下马来，各自拨马再一看手中的兵器，梁方的凤翅金堂的躺翅子没受伤，可杜茂的五股托天练叉就剩下四股了，幸亏掉下一股，要不然杜茂的命就没了。杜茂可不催马够奔正北，他想进城。梁方在后边喊了一声哪里走，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催马就追。三齐王大刀苏显会用兵，借这机会把令旗一指，两班大兵高声喊嚷杀，莽军可就追上去了。这时候先锋官杜茂催马跑到了城南的吊桥之上，梁方就追到吊桥底下了，杜茂一下桥，梁方就回到了桥上了。元帅邓禹心说，我这时候一狠心，我不管杜茂，我把城门一关，昆阳城我就保住了。王莽的兵将追上了也是白费，可是将帅一场心中不忍呐。眼瞧着王莽的兵将随着梁方追到了护城河，梁方要是一进城，昆阳就算丢了。这时候杜茂突然间看见苏成了。

0: 苏将军随本先锋进城。苏城点了点头，回头看见梁峰，啪抖手，这只镖就奔着无敌将梁芳打去了，扑哧一声正打到梁芳的右肩之上。哎呀，梁芳疼痛难忍呐，勒住坐骑不敢进城了。后边的两万王莽的兵就全都拥在护城河南岸了。杜茂、苏城两匹马进了昆阳南门，元帅马上传令城门关上，上栓上锁，敌人的兵将就休想进城了。苏县一看无敌将梁芳把汉先锋也战败了，也没法进城了，立刻传令收兵回营，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王莽大兵就回去了。咱们单说杜茂跟苏城两个人甩镫离鞍下了马，顺着马刀上城，见了元帅十里。杜茂、苏城参见元帅，二位将军免礼。元帅邓禹看了看城头上的众战将，众位将军，今日南门外一战谁的功劳最大呀？众战将异口同声，杜茂功劳最大。元帅邓禹摆了摆手，不然南门外这一战苏城的功劳第一，要是没有苏将军这一镖，王莽的兵将就杀进昆阳了。这叫一镖定昆阳，苏城功劳第一。大家伙一听一条大志，元帅说的太对了。元帅邓禹接着又说了，杜茂功劳第二，王伦功劳第三，姚琦即大过一次。将士儿郎一看元帅赏罚分明，都非常佩服。然后元帅邓禹传下命令，让兵将们小心守城，这才率领众战将保着千岁刘秀下城回归帅府。汉兵汉将奉元帅之命巡街查城，把昆阳城守得十分严密。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芳每天到昆阳南门外交战，邓元帅指挥人马出战，就这样打了十几次，每次汉兵都打败仗。汉将当中没有人能打得过梁芳啊！半个多月了，梁芳把所有汉将全都赢了。梁芳再来交战呢，昆阳城城门紧闭，汉兵伸手不战，免战高船了。到底三齐王大刀苏县用什么办法攻打昆阳？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正佳分布众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王莽派三齐王苏县挂印为帅，带领十万大兵兵发昆阳去灭刘秀。先锋官是无敌将梁芳，这个梁芳胯下马，掌中凤翅金镗，英勇无敌。等到了昆阳之后，梁芳指挥人马到南门外叫战，没想到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群战无敌将梁芳，都打不过梁芳啊！梁芳太勇了，元帅邓禹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城了。等梁芳再来交战，汉兵再出战，仍然是打不过这无敌将梁芳。所有汉将都败在梁芳凤翅金镗之下，元帅邓禹没有办法了，只好传下命令，昆阳城城门紧闭，汉兵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无论梁芳怎么叫战，怎么骂战，汉兵就是不出战。 三齐王大刀苏宪指挥王莽大军攻打昆阳城，打了五六次，损兵折将，也没把昆阳城打破。王莽的兵将是昼夜留神汉兵，而汉兵呢是日夜防范莽军，这样两支人马就焊在了昆阳。三齐王苏宪把出兵得胜的情形写了道折本据实回奏。刘秀呢没有办法，打不过梁汤，这样呢双方人马耗在昆阳就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交战。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就到了8月14了。第二天就是8月15中秋佳节，刘秀、刘文书吃完了晚饭之后躺在床上睡觉。可是刘秀一想，明天就是8月15了，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睡不着觉嘛，就是静中思事了，什么事儿都想起来了。刘秀一想，明天是8月15啊，要是到了太平年月，家家户户欢度中秋佳节，哪一家也得想办法买点干鲜果品呢，不管有钱的没钱的，也得全家团团圆圆庆贺中秋。到现在我汉营的将士儿郎为国勤劳，为灭王莽打了一仗又一仗，哪有功夫过这中秋佳节呀？要是等到灭王莽成功了，还不知道得到何年何月呀。刘秀越想越难过，心疼这些将士儿郎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聚。得了，刘秀也是自己安慰自己，明天呢孤家就跟将士儿郎宴乐一日吧。这样刘秀拿定了主意，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一睁眼天光亮了，他起来漱口呢，这时候就听帅府大堂咚咚咚巨匠鼓响了。刘秀一听吃了一惊，不知道元帅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这么早就升堂办公。刘秀要到大堂上看看，就赶紧穿好了衣服够奔帅府了。刘秀这一夜没睡好觉啊，元帅邓禹这后半夜也没睡好觉。元帅邓禹亲自巡查街市，巡查城池，因为他知道天一亮就是8月15中秋佳节了。现在两军对垒，说什么也不能过节呀。要是真的买点干鲜果品，预备点酒，预备点肉，让大家高高兴兴过节，王莽的军兵可能就趁着汉军庆贺中秋的时候进兵袭取昆阳城啊。今天不但不能过节，还得小心留神，严加防范。邓元帅有这个想法，回到帅府之后立刻传令，来呀，点鼓升堂。头痛巨剑鼓响了，城中所有的汉将听见了之后，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收拾锦陈利落。二通鼓响了，众斩将齐聚大堂，刀副手、绑副手、旗牌官、掌旗官、军政司、都粮官、中军官、司臣官全都来齐了。摇旗马舞，岑旁杜茂四先锋，听见三通鼓响就知道元帅升堂了。四位先锋官率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这时候刘秀也来了，元帅邓禹落座，刘秀也落座了。邓禹刚要发号施令，派兵遣将小心守城，不准渡劫，没想到这时候刘秀说话了：元帅呀，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呀，我想将士儿郎为国勤劳，孤王今天要赏赐酒宴庆贺中秋。元帅心说，我是张嘴慢了一点，现在千岁刘秀说话了，他是君，我是臣，君说话臣是不能不听啊。 可是元帅听了刘秀的话，心中很不愿意。邓禹心说，我不让兵将喝酒，将士们就会说了，千岁刘秀都说了，8月15欢度中秋佳节，赏赐酒宴，你元帅为什么不让我们喝酒？将士们就得怨我这元帅，我也不能驳了刘秀的面子。哎呀，元帅邓禹可就着急了。但是邓禹这人非常聪明，他有一个不卑不亢不误事的办法。好吧，大元帅点了点头。众位将军，千岁要赏赐酒宴，全军人马庆贺中秋佳节，上至本帅，还有4位先锋官，下至众胆将、士卒儿郎，你们今天每人只许饮酒3杯。为什么只许饮酒3杯？本帅不知，你们也非常清楚。城外头就是王莽的兵将啊。咱们自打白水村兴兵之后，保着千岁打到昆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如果酒喝多了，就会耽误事情，守不住昆阳就坏了。所以本帅才传下这条命令，每人只许喝3杯酒。如果有多喝1杯酒的，斩。说到这个斩字的时候，邓大帅是斩钉截铁，大家可全听见了。命令传下去了，谁都不说话。这姚琦打心里头就不愿意。姚琦心说，元帅元帅，您这令传的可够可以的，人家千岁传下话来了，赏赐酒宴，我们都没法回家了，让大家伙高高兴兴喝酒。我姚琦呀，家里没人了，没关系，你说人家这些将士儿郎谁不想喝个痛快呀，酒一喝多了，把家务事全忘了，把爹也忘了，把娘也忘了，哎，咱们痛痛快快在这守昆阳。你传这命令干嘛呀？每人只许喝3杯酒，多喝1杯杀。哎，要不然呢，你就让我们干脆喝个痛快，要不然呢，你就甭让喝。这喝3杯酒，3杯酒一入肚，把这酒瘾引上来，馋虫也出来了，嘿，不让喝了。这令可够缺德的。姚琦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敢说呀。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大家全都入座了。刘秀、刘文书跟元帅邓禹在上边是同桌而食，对面而饮。下边呢，头一张桌子就是姚马陈杜四先锋。大帅往下瞧着，所有的战将全都入席了。元帅喝了3杯酒，立刻就把酒杯放下了。喝3杯不饮，身为元帅是一军之主，做出事来得让兵将们佩服。元帅都不敢多饮，谁还敢多喝呀？大家伙瞧着元帅喝3杯酒，谁也不敢多喝1杯，可就是杨马陈杜四先锋这桌子还叫真热闹。这兵丁伺候着，给4位先锋每人斟了3杯酒。姚琦看这酒，端起酒杯一饮而干，一口一杯，一口一杯，3杯酒入肚了。他瞧了瞧伺候的兵丁，这兵丁没理他。姚琦一看对面正坐着四先锋杜茂，杜茂面前放这3杯酒可还没动呢。哎，我说兄弟，你可别喝酒。姚大哥，我为什么不能喝酒啊？哎，哥哥，我常跟你说什么来了啊？姚大哥，您常跟我说，大道劝人3件事，借酒出发，哎，莫赌钱。哎，姚大哥，您是好人，劝我别喝酒，我不喝了。哎，你不喝呀？不喝给我。他伸手就把杜茂这3杯酒放到自己的面前，你们听见没有啊？杜茂这3杯酒他不喝了，借给我喝了。这杜茂没说什么，姚琦呢就把杜茂这3杯酒也都给喝了。喝完这3杯酒之后，呵，姚琦这馋虫啊还真上来了。他一瞧这马武，马武是个聪明人， 马武达两只大手一摁自己面前这三杯酒。

哥哥，我马武啊，就好喝这三杯酒。嘿，谁要一动我的酒啊，就算动了我马子张的命。他说着，两只大眼看着姚琦，姚琦气坏了，心说：“马武，你等着，今天你不给哥哥喝这三杯酒，我饶不了你。”他一扭脸呢，这边坐的是陈鹏。陈鹏这人呢，不像马武，陈鹏是满面带笑，冲着姚琦他乐了。姚大哥呀，我陈鹏这人呢，每回喝酒就三杯，多一杯我受不了，少一杯我不够喝的。元帅传下命令，我非常高兴，三杯酒正合适。好啊！姚琦一挑这眼睛看了看陈鹏，心说：“马武、陈鹏啊，你们两个人也别跟我撒娇，我饶不了你们。”姚琦就这样喝了六杯酒。其实姚琦在这儿折腾，元帅邓禹早已然看见了，因为头一桌就是姚马陈都四先锋，离着元帅最近。元帅邓禹拿着两只眼睛直瞪着姚琦，刘秀看见了，刘秀呢就用左手往天上一指：“元帅呀，您看今天的天气

该不喝了。他不但不明白，嘴里还嘟嘟囔囔，说起没完了。马武一瞧啊，就揪住他的胳膊，冲陈鹏一递眼神。陈鹏聪明，陈鹏站起来了，这边架着姚琦，两个人就把姚琦架起来了。哎呀，姚大哥，你这个人呐，三杯酒都架不住，你看还真醉了，走吧，上屋里躺会儿去。姚琦不走也不成了，马武跟陈鹏就把姚琦架到姚琦的屋中。本来这哥俩是好意，没想到姚琦到恼了。好啊，我喝点酒也犯法。姚大哥，不是我陈鹏说您，您喝醉了，今天我不理您，明天等您酒醒了我再问您。说这话呢，人家陈鹏就走了。马武跟姚琦什么交情啊，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所以马武当然比陈鹏得多留一会儿。陈鹏走了，马武就跟姚琦说，姚大哥呀，我们劝您可是好意呀，您没看见吗，人家元帅才喝三杯，您就敢多喝，您要犯了军规，不用说元帅杀您了，就是元帅打您几十军棍，您身为总印先锋，那是一军之表率呀，您挨了打，连我们都跟您寒碜。没想到姚琦把嘴一撇，马子张啊，

说了，元帅传下命令只喝三杯，多喝一杯斩。元帅让喝三杯，你就不敢多喝。嘿，马子章他一将我呢，我就多喝。这是马武给我将的，激得我摇旗喝酒，喝多了我喝醉了。元帅爷，你就看着办吧。这马武一听，摇旗可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啊。他要真怎么办？让元帅知道了，元帅得治我马武挑拨是非之罪。马武啊，赶紧过来就给姚琦作揖。哎呦，得了，大哥，下次我马武不管了，别跟兄弟我一般见识还不行吗？不成，马武啊，你要打算我完了，嘿嘿，不跟你嚷了，你就得请我喝酒。这马武什么脾气？越斗气儿越往上涨。姚大哥，你也别将我。你要敢喝，我马武就敢请你。好啊，你敢请哥哥，我就敢喝。马武一赌气，就把伺候姚琦的兵叫进来了，把钱拿出来了，去到街上打酒买肉。兵丁时间不大，把酒买来，把菜买了，就在姚琦这屋里，两个人对坐而饮。这姚琦呀，向来是嘴不闲着。俩人一边喝，这姚琦一边跟他聊。我说马武啊，你说你这人，你可跟哥哥我比不了啊。我姚琦一个人吃饱了，连狗都喂了，一心无挂牵，我们家没人了啊。你不是不知道啊，千岁都说了，大汉朝无奇不立，母死姚出世，我娘死了，我踏踏实实在京中当差。马武喂，你可不行啊。你是上有老娘，中有妻子，下有孩儿，你是母老妻小，子未成。嘿嘿，你要死在两军阵前，跟我姚琦可不一样啊！我落个中场而死，我没惦记的。你要是死在战场之上，你媳妇儿怎么办？你妈谁养活？你们家这小子跟谁过呀？再说，这话又说回来了，我姚琦是个穷小子，我们家连街门都没锁，你呢？放着胡杨的守护财主太平的日子你不过，没事你上长安城，上长安城就得了，你还大闹五科场啊，会阴楼踢反诗，嘿，把王莽惹急了，下了一道旨意啊，天下各军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你马武，弄得你们一家子全不踏实。马子章，你是为什么许的呢？我爹让王莽给害死了，你爹是王莽害的吗？这个姚琦呀、啊，是连喝带聊。这么一来，他这话给逗的，让马武听着怪烦的。俗话说得好，酒入宽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啊。马武想起全家老少，想起自己大闹五科场，然后会英楼提反诗，最后没办法到一丘山当了石寨主，现在来到汉营。虽然说在汉营当差，愿意保着千岁灭莽复汉，听姚琦这话，想起妻子，想起儿子，想起老娘，马武这烦劲儿就上来了。他一烦呢，这酒一入肚，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他端着酒杯，瞧着姚琦，就瞧这姚琦俩脑袋了，一会儿这功夫再瞧姚琦就仨脑袋了。这姚琦是杯杯敬，盏盏干，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真香。一边吃他一边还聊。我说马武啊，你别认为你有能耐，嘿嘿，武艺比我姚琦强，张嘴就大闹五科场了，哼，跟陈鹏对花刀。我说你吹了半天牛，你动过陈鹏一下吗？济阳关前你跟陈鹏二对花刀，你也没捅他一手指头。哼，哥哥姚琦我能力不济，可是我一露面我就摁在他地下打了他好几拳。哎呀，行了哥哥，您那是瞎蒙的。我瞎蒙？合着你妈我一露脸你就有能耐？我一高，哼，快马青刀马子张吧。我告诉你，你说哥哥我露脸是撞的，马五位你瞧着吧，这王莽那先锋官无敌将梁方，不是我姚琦吹牛，还是那句话，我姚琦让他坐着死，他就不敢。

0: 看着王，呸！姚大哥呀，您别吹了，
1: 什么坐着死站着亡啊？您敢惹人家无敌将梁方？
0: 我说八五啊，你也甭弄，
1: 你不是不信吗？
0: 哎，你跟我走，咱们说走就走，我去打仗，你给我关敌料阵，我把这梁方这小子一枪给囊死。这马五啊，还真站起来了。
1: 姚大哥，你真能扎了无敌将梁方，我让你给我关机料战，那好，我陪大哥去。
0: 两个人就全都站起来了。姚琦把手下伺候自己的兵丁叫过来，来呀、
1: 把我们二位先锋官的马匹备好了啊，把军人也给备好了，把盔铠甲胄给拿来，在外边伺候着。
2: 是，
0: 这亲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按照先锋官的话预备着吧。摇起马舞，把身上收拾紧沉利落，两个人一起出来，在门前上马。摇起要醉挑梁方，下回再说。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唱啊，那是俺那的锣鼓。啊，我真也不好接了，就别那些，我那个脸皮那个脸皮啊，俺脸上些给欺负了都着了吧？哦，胡老头头这个脸，我这都脸皮说。啊，胡老张把那不说得了，路子都大了，都咋地？突然个一万来个都碰着哈。见了见那二里个呀，突然把那他自己头儿掏了皮啊！爹，昨天我在江岸那干的那啥的，我呀，我看到那家门口别干的，我这车干的高了吧？我得的那路呀，我这里都得的了耶！昨天我到江岸那家门口的，俺来个啥都咱们来就别吃哈。그러다서해놓선벗어봐시리에일할때도로공못돌지로공못찍길래해놓선흑치를잃어이아침더사가리게돌아말아이알리에버헛뜬넣어시리넣어디를라헛뜬넣어흐름쪽에이믿어이구워주이를커서잉그주비리이그만의시리에게적세가지하와또다벌린게를내주변아청군자리게를내기성사들아청강롱아유청운우더이가라주간내집속에우리가두이우스르가선발로벗어서서도이르바덩어린나를만드니도대놓은흙지르고구려들게시름을들들로고오고어찌르기묻어주지너라이한국대전호떤흐르는것이샤드본화이크업전한으로미정워르바가라든쉐르라미친배든발라가니르가라들김이은진워르소브로워르척디마아응리한샤드본실기보호를로고지흠볼셀드진달리니마세네달은많이어지러워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멍야마가르기흠벌벌라아름은두름은낫대유치우나깜짝속두물일때개로창개다딸들은이승일때대세라지우수이띵상된니기다라특성험근옌벳

我的个就会一条河嘛，心里的软的人干的，这次他们这次他们怎么这就我们那个老不拉住姐，城南路的混乱呢，长安的热山干了点这种，路过啊过，春风叫那胡文成干了。

0: 你们在俺嫂姐呢？
1: 学着，俺家俺奴家摆一件，俺就一个，六百块钱又得了。别的我这个赚钱，我奴家的地还多了些，好大个地，还那么地少些个，就住在你家少些个，就是那把子老干部挣的比住的那东西还。最近比的很贵呀，这我真给你安得得的啊！我到去俄罗斯就不喝了，我不能不以前的好东西了。啊，俄罗斯就那个话的喂。

0: 这沙沙老大咱们来说
1: 白家混进不提来说上朝就是等月里的成功大家努着学着老大和人说
0: 谁人爹现在干得了谁人爹为做好谁的好啦他分说谁人听了干得了还就谈着那家的业界我觉得
1: 他们说说别人傻人家还没我把什么问到好听那个多的不认为好的把人家给我的你
0: 不知道多的不能说
1: 哎呀你不想了我女人是看见人家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的王子傻我女人
0: 来了不读心得
1: 我们那家里能拿姑娘一面我那么大的个夫人夫人还来
0: 回家端咱们来说一咱们端的
1: 路里喂
0: 喝的路的咱们来喊
1: 山西龙门也得了
0: 学了那多
1: 不行不行
0: 学了什么不如门的的脸说我不能拿这个就不能
1: 我那儿忙三包连工作我好一点别一面我脱俩这个的
0: 我的什么给也不念呢
1: 什么给长三包连工作帮他妈那儿的人好一路等一下了아바시로도이르레갓아르더시모여벌스냐가혹지모르고태갓
0: 고더이원따글라소싱글옥잔발바스쉐지스노선우째가본게질헐어가도틀라혹지문덕이
1: 성신어라구신이오정세쉐로라다
0: 험두다새로에라톡니뚜
1: 新闻有这么大个儿新的那大你认为的连心学入车间车车列位
0: 三的那大眼睛
1: 啊这那就是我这个大家

老子啦，我们昨天哈一直睡眠，我们梦的耳朵的痒痒的，我这个大鼻子里，我这特殊的耳朵是那出了白的，还能贴贴冰点往血了，哪个老子当一节？我这里的呢，那是哪所梦的呢？我屋里好几多个垃圾，个路过工程风着，都打个了，弄那个了。包人工作多比咱好很多些嘛，能赚到那多，有个能出得啥？嗯，你看，阿家个没什么，阿家个没有什么东西弄弄哎，我弄那事儿回家事儿二弄去呢。很多些哈，哈罗人都生出来，这些人阿古回来，阿们有了哈罗呢，得了干的才这个得了了。嗯，你看，我啥好回来读，这没事子那多了。包人工作惨得了的。Sabi Erwan had Martin as well, or Sharon Telvoxenemi after a Sharon and Sharon Sabin Vena.

0: 年的王海老人和那点孙来卡吧冰点的王人和如果问天为女特女了到了后年我也前面说了的到这里我是人什么和如果和你那到很大的阿巴拉很可你活个最后的多少话天能去如果说好把个这将军的把这地里不得这里面不会多这里从谁去个你个多
1: 哈哈
0: 谢你喝多了给过送你呢但是现在如果别人这个的别的那多啊他我死里给求一个中位啊都我到了个老人苏巴达人孙家的一个多个人生意我留人的我就把你的好意老了你越差就别见呢他那苏西安的路的告诉你给我吹苏我送我花的他给我吹下学人苏的都是说的就和一件别他那别的土鸡嗯别的真的我们这个把人的耳朵都没养的无耳的我不理你还有多少爱护我保证保了保你我孙子在二楼都是也不见他有有那么贵他土里长多了我就没了一万了我也想一回来把那些我都是保得不少他呢保的一点是的胳膊了把你的下给头是不是回来也没我的人用我的手你也给好那个了边边把这人就蒙着到没多了很多一双啊
1: 虽然那个男人把了保练的工作个德行我的那个
0: 哇跟他那不是弄你们边呢我的你他的人就把了回来突然下给很多人了我的你那个男人
1: 干了个就擦掉了个
0: 把了回来跟那个男人给干了个去국토는우드로우드로하이고

前汉天文老说个学着那查理亚个特鲁霍我那个儿呢西里干大我那长安就个牛肉山我是将军

0: 这个的来先吴王西的干到了长安的地方行了咱们老家的给你们说
1: 他们这个还落马的那个都先到就是黑波的黑波的双翼
0: 阿斯跟我这个眼睛里阿里面家的好老大一座吹阿拉的那进入就对也没说啥个那的不会回家都离开呀满了我的不敢满多人满了啊满了家那才能退很多人不会等不会结婚也没呢

滚瑞说的吴王亲戚的胡人勤劳拼个这个命令不要摸呢可是我好不得我不给亚滚瑞的和你个的脸命令不要摸身那里把了本头多少人家了个给了张汉一个中了神头张汉那个的命

你这个多了点儿，等了，身头长汗，瘫痪头了，早老是他弄那个大不拉，屁个多，找个人就丢了头。

是这个，嘿，跟要得人家切头临风，说他爹得了别的大，他说他生外一面，如果叫他母亲到那个那生满了娃娃了吧？好耶，和尚将军。

穿个四六红木泥瓦火里烟尖夹不接金风，七里个诺萨山那多勒青老平个等那个一个人阿姆鲁个，奶奶好些人一喝我当我一将军，我黑里黑里巴拉的巴里多巴个就蒙个去了。既然文章老师的多个的主力很多老师的多所见，点子我就能问问去你老兵我的人那里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0: 别出来个人家。
1: 七个老平家说，不能还龙女美丽，多瑞个男女个。
0: 我别跟人家，什么个人家是杨忠不过好也不干你们。七年多人的人那个人很红，我那个大年味。

想到那个土老天那个知道你们是个人咖喱巴丁嘴啥都是我真头头龙啥想到的可是南京的人现在是这样虽然他是呼吸一家人不能弄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

七里有个好的啊，到五套龙那边，到大家送点回来哟。七里个大金花，把那哈拉都进个那一十万的领导，破了那土了地了吧？俺们十万三那个姐，俺到到有完了，得了，哎呀，俺们如果七里问谁去呢？俺到见老平个蛋，俺们如果也没事呀。阿爸到到山里就是那些那阿拉到这个的连锁行业，我你上山进的话。

0: 今天文章老多会新出来的毛的人家好
1: 可以给他说大不了
0: 主人和你完成了主人和你的主人主管去结婚的这里基本就不得错的解释的
1: 多个人他的好生意就是好
0: 给你不是跟

지니 방 시력다는 어레지르라드 휠힐리 당무슨 친노행 그득도 다들 해비늘리 동은 헬브르로 가도 헤브네 헬간 허라 가도

0: 你叫那个东西很多钱人到这里干啥啊？
1: 苦生命的
0: 要了回报了，不是不要人他连我到出门说论家的了都不行，现在到他是一家干部的一个就没几个就把人说急了。

0: 为亲戚和兄弟干了起来，今年刚老了五十八个路过，今年我跟做一个姓王的那个，这个叫路过包了回我的和尚，也来不离我说。
1: 长老个孙子的跟房上好的亲戚把他弄回到这里，把他乐天说你。
2: үндэсэн цогчтой хуурын үлгэр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цагийн дугаар их өндөр дэж байна.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бүтгэн ариулагч өхөрчин хүү.
3: Нин чэн зай шүү хүү iPhone 87.8 Шэнгүү сиэн ёнг мэй пи чунгсин зүн хэ гуан бу. Си рэ ёнг шүүн гу шэ хуэй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4: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昆仑派掌门人夏侯振峰带着两个师弟千掌齐振谦、昆掌侯振坤，还有他的朋友沙万里，这老哥四个来找江建臣，和江建臣说：“我今天到这儿有事相求，我们都是武林一脉，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徒侄侯玉堂，哎，落在你们手里，我们想请您把他放了。如果放了粉面二郎侯玉堂，我必当重报。”不知江三侠能不能赏个脸？江建臣闻听，他笑了，哎呀，笑得非常好看。老前辈，你的侄子可是国家罪犯呢，他卑鄙无耻，冒充李明杀人骗婚，罪不容诛，绝不能放。啊！江三侠，难道驳我的老面子吗？这不是面子事儿。这么办，如果你们哪位把我战败了，我不放人也不行，可是要是打不败我江建臣，你们休想将侯玉堂带走。他扭头告诉小神童曹玉，你把侯玉堂放在影壁墙下，不要像看要饭似的，吊着昆仑派的朋友心里难过，把他放下。哎，小神童扑通把侯玉堂扔在墙根下。夏侯振峰一看，老脸挂不住了，要这么说，江三侠是要和昆仑派的人论个高低上下。好，他扭头看看他身后几个人，你们哪个先过去领教？话音未落，蹭蹭窜过两个人，谁呀？正是千掌齐振谦，昆掌侯振坤。侯振坤是侯玉堂的爹，他救子心切，来到切近。江三侠，在年轻人当中你算最狂的，我头一次碰上，今天我教训教训你。乾坤双掌从来都是一块上，江建臣也明白，站在这块毫不在意。老前辈请了。好，呜呜，乾坤双掌无力上往前一扑，各身一掌奔江建臣上下拍了过去。江建臣并不在意，急忙晃双掌往前颠一转身，还拍，就这一下震得乾坤双掌师兄二人倒退两步。可这两人内力够强的，震得江建臣也是一晃的颜色微变。哎呀，双掌弟兄，我如果打不败，那么夏侯振峰怎么办？就在这阵，昆仑双掌各自用上九成力，啪，又一掌，紧跟着第三掌，连对三掌。双掌弟兄颜色更变，浑身发抖，再上不行了。 可是这阵江建臣也坚决的心血翻腾，昆仑派掌门人夏侯振峰颜色大变，对沙万里说，看来我的两个师弟不是对手，怎么办？沙万里外号叫追魂剑，脸色铁青，毫无表情的说，你别害怕，别看江建臣沉静，可是三掌已经耗去他四成功力，你再上去再拼三掌，江三儿最多还有两成功力，到那阵我再上去用追魂剑宰了他，记住你可要硬拼三掌。夏侯振峰不上是不行，可是他终究是一派掌门人，多少有些气度，来到界近强装笑颜，江三侠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功力，老朽佩服，请你调整呼吸，老朽要领教三掌。常言说得好，光棍眼如假眼，追魂剑沙万里看得不错呀。江建臣和乾坤双掌对了三掌，实则是六掌，虽然表面很沉稳，耗去了四成功力，应该喘口气，可是年轻啊，

0: 性情太傲，火气太旺，听了夏侯振风的话哈哈一笑，哎，大家都看着我呢，我好意思吗？请出手吧。
1: 嗯，
0: 夏侯振风第一掌就用上七成功力，江建臣还是把手掌一抬，啪迎了上去。二人队长和刚才大不相同，砰的一声，声音不大，俩各自退了一步，江建臣身体晃了一下，第二掌过了十成功力。这十成功力再看夏侯振风这只干巴巴的手啊，突然膨胀起来，大一声大呜砰，又一下，第三掌也到了，是最后一掌，夏侯振风用上十二成功力，俩手掌八力合立即分开，江建臣英俊的脸立刻苍白，鬓角见汗珠，一口血已经涌上来了，到嗓子眼了，自己强把他压下。五凤楼李明曹玉大吃一惊啊！再看夏侯振风，右胳膊搭起来，虽然使上千斤坠，可身子也不由得晃了又晃。五凤楼知道三师叔连胜了三个人，内里受伤，他刚想扶江建臣下去休息，追魂剑沙漠里苍啦啦啦抽出宝剑，手掐剑诀站在江建臣面前。江三侠了不起，连胜三人，稳如山岳，不愧人称武林第一人呢。停，说着交剑招，江建臣兴高气傲不服人呢，虽然受了伤还想一拼，可是空手对宝剑太危险了。就在这阵儿，胡梅唰转身走了过来，原来胡梅没有走，躲在暗处给江建臣关帝廖阵，为主人担心。他现在一看江建臣受伤，这个怪女人是真心疼啊，他冒着视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来到江建臣近前。主人，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对付追魂剑这条老狗奴婢还是绰绰有余，请您后退，我来宰吧。江建臣这个人呢，属暖水瓶的，外表冷内心热，从外表看没见他笑过，冷面小生，但是感情丰富，见胡梅上来心头一热呀。是啊，自己是弃婴，除去师父师兄以外没有亲人，想不到遇见这么个女人，这个女人竟然血性忠诚，不由得使他豪气冲天，他哪能让胡梅送死呢？忙说，胡梅，这个场合哪有你逞能的地方，跪下。不，主人，沙湾里一生艰险，您赤手空拳对他宝剑太危险了，如果你不让我上，我这有双刀，您可以用刀和他比试。说着一长一短两把利刃恭恭敬敬递在江建臣面前，江建臣轻轻地叹了口气，接过一把短刀，这把短刀啊，一尺八寸长，尖儿尖背儿厚，狭长的刀身拿在手里挺合适。嘿嘿，我平生第一次使刀，嗯，就拿沙万里开刀吧。胡梅，退下。随后他往这一站，也没有亮门户，追魂剑开始进招了，一个仙人指路唰，江建臣摆短刀相迎，就听到擦啷一声，高人交战呢、啊，几乎看不出怎么出招，怎么护身。只见人影晃动，银光闪闪，刷刷刷，连着就是五六招，就听着一声惨叫，啊，唰，各自分开。再看追魂剑沙万里，胸前的衣襟被划开了半长大口子，鲜血染红了衣裳，面如死灰，一条腿跪地下，漂亮亮亮。宝剑也掉落，江建臣咬牙切齿说，嗯，留你一命，最后把刀唰扔给胡梅。胡梅一声欢呼，哎呀，主人大显神威，我的短刀也跟着干光了，看了您的刀势，胜似我苦修十年呢、啊、从今天起我光用短刀不用长刀喽。说着唰把那三尺二寸长的长刀给扔了。这个时候对方的四个老者，一个中年，早已吓破苦胆，连侯玉堂都没有来得及救，全跑了。敌人走了，江建臣再也支持不住了，刚才他是愣挺啊，内伤太重， 身体栽几栽，晃几晃，要摔倒，胡梅一把把他扶住，叫江建臣坐在地上。他一摸江建臣的脉，再看看脸色，可吓坏了，已经伤了元气，必须有保灵丹才能保住真气不散，上哪弄去？哎呀，没有保灵丹，我的主人这身功夫可就完了。嗯，只有找侯国英。不管怎么地，侯国英和我的主人是夫妻，这次四老占我的主人，估计也是侯国英主使的。这个人太狠了，我应该找一找他，他或许就在附近。想这儿，他撒腿往院外跑。他往外一跑啊，被一个人看见了。这人在哪儿呢？在房顶上趴着，一直看着下边交战怎么分的胜败。他看见胡梅出来院子，心中大喜，转身尾随后边追过去。就这样一前一后追逐很远。胡梅上哪儿啊？他合计昆仑派的四老刚刚出去，我估计找他主人，那就说明侯国英就在附近，我就在这兜圈子准能找到。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追他，身法特别快，脚步非常轻，叉叉叉叉叉叉。谁呢？哈哈，碰上姑奶奶了，我不能饶他。俩除了风雷谱前面树林子，胡梅止住脚步，猛一转身，站住，你谁？那个人也站下看了胡梅一眼。胡梅，你问我吗？在下孙子宇，外号草上飞。哟啊，孙子宇，你跟我干什么？哦，我到谱子里去就是为找你，因为我的主人想见见你。嗯，胡梅了，他知道草上飞孙子宇家资雄厚，一向自视清高，非常狂傲，他还投靠主人了。他主人谁？哎，谁你主人？孙子宇用手一指，就在你身后。好，这句话可把胡梅吓坏。胡梅今年28岁，打十来岁练武至今十几年了，下苦功啊，他的镖法很准，除了这次败在江建臣之手，一般人打不过的。万没想到有人来到自己身后，自己竟然不知道，说明这个主够厉害的。他心中一惊，右手掏出镖来，他刚想发镖，猛然肩头一沉，别动，要动我就要你的命，一把铁扇子压在肩头。胡梅机灵打个冷战，立刻就知道了，是铁扇子。侯国英啊，是小爷。嗯，你还算明白。身后那个人把阎王扇抽了回来，胡梅扭身一瞧，身后站的正是侯国英。只见侯国英头戴束发金冠，墨发披肩，身穿素罗花袍，脚蹬高腰粉底靴，手里拿着1尺8寸长的折扇。但是原来的脸呢，长得漂亮，像桃花一样，现在已经消瘦多了，那双眼睛比以前也深沉得多。胡梅灵机一动，扑通跪在女魔王脚前。小爷你好，我正是为找你，求你开恩。侯国英说，你叫我开什么恩？哎呀，小爷我知道，刚才昆仑派掌门人来打我的主人江建臣，我想一定是你主使的，你别再折磨他了，他力战昆仑四友，内伤很重，非得皇宫大内的灵药保元丹，一时很难复原，小爷你开恩吧，给弄粒丹药吧。说着叩头不止。女魔王侯国英叹了口气，哎，就因为他的武功太高，我才下狠心废他的武功，昆仑四友只能累他一累，而不能将他累伤，我还要派更厉害的人对付他，我非毁他一身武功不可。哎呀，小爷您不能这么做呀，您还是救救他吧。女魔王火了，趟着一腿把胡梅推了一溜滚，你给我滚起来。小爷你不救我的主人，我不起来。女魔王勃然大怒，阎王扇一瞬要向胡梅的天灵盖砸去。在一旁的孙子宇都吓一跳，哪知胡梅不光不躲，反而闭上眼睛扬着脸等着死。只见他泪珠噼了啪了往下直滚。女魔王被胡梅对江建臣的忠心 惊得心头一震。

0: 押解犯人侯玉堂进京，由他来断后。五凤楼等人走了，江前人发现胡梅没有回来，准是遇见麻烦，这才出来找胡梅。很快找到，看见胡梅给侯国阳磕头哀告，他看着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咬牙切齿恨侯国阳：“姓侯的，你好狠呐！你要害我江建臣，你还找谁来了？叫他出来！”侯国阳见江建臣还是穿着一领青衫，脸色苍白，说话中气不足，但是还那么孤傲，往那一站，好像神圣不可侵犯。由于江建臣的出现，胡梅心中一寒，侯国英的娇躯也晃了脸晃，花容失色，一连说出了：“你太不懂我的心了。”
1: 哼，
0: 侯国英，我懂，我江建臣也不是小孩子，我什么都懂。仙鹤顶上红，毒凤尾上针，两者皆不毒，最毒女魔心。侯国英，你再不唤出你的人来，我可要先宰你了。说完就向女魔王侯国英扑过去。侯国英吓得往旁一闪身。侯国英的心情非常复杂，看着江建臣又爱又恨，恨江建臣对自己太不理解，可是想把他置于死地又舍不得，他处于这么矛盾心理。就在这阵儿，从树林里蹭蹭窜出两个人来，一个手拿宝剑，一个手拿铁笔，一剑一笔单成十字架，正好挡在女魔王侯国英的面前。江建臣，退下！好，江建臣倒退两步，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两个老头，岁数都不小了，身高体壮，膀阔三庭。江建臣不认识，胡梅大惊失色：“哎呀，主人，江三侠，快闪开！这两个老儿可厉害呀，一个是一剑残边天斧，一个是一笔勾叫边天兽。这两个人是辽东三边的亲叔叔，他们找你报仇来了。奴婢用金钱镖缠住他们，你赶快走。”一听是这两个老魔头，江建臣吓一跳，自己身受内伤，要对付这两个人恐怕太危险了，如果退走由胡梅用金钱镖断后，这种做法不妥，那样一来五岳三鸟之名岂不一落千丈。一想到五岳三鸟这四个字，不由得想起大师兄萧剑秋和二师兄白剑飞，一种感恩图报的激情喷射而出。他斩钉截铁地说：“胡梅，你不用担心，把你的刀借我一用。”“
1: 主人，别怪我抗令不尊，你杀了我，我也不会把刀给你。你力斗四个人，再斗一剑残一笔勾两个魔头，岂不是白白送命？求求你依了我吧，来日方长。”
0: 说完，这个不可一世的女怪竟然哭了起来。江建臣慢慢的走他身旁：“胡梅啊，你也是武林中一个怪杰，你希望你的主人是竹竿呢，还是希望他成井绳？”胡梅闻听，精神一振：“好，

0: 服猪肝，不服井绳，给你唰，把那一尺八寸长的小刀递给了江建臣。刀送过去了，可他下了长心，只要江建臣战死，我拼死命抢走他的尸体，给他树碑埋葬之后，我追随地下，这就视为知己而死。再看江建臣握刀在手，精神倍增，他目视一剑残和一笔刀兄弟二人以备出击。这一切侯国英看得清清楚楚，女魔王恨得咬牙切齿，哎呦，气死我了，我和你江建臣已有夫妻之实，可你对待我冷如冰霜。对胡梅，她是个怪女人，刚刚投在你的门下，竟然感情很深，我怎么也暖不过你的心。她猛地拔脚一跺，姓江的，我喝出去，我喝出去一辈子守寡，我也不能再容你这么折磨我。边天福、边天寿，给我上！边氏弟兄要不是手狠招出辣，也绝不会弄了那么两个外号。一剑残边天福的剑术，只一招就可以将人致残；一笔勾边天寿更凶狠了。他手里那管笔呀、啊，三尺六寸长，分量是36斤重。这个大铁笔只要出去，就勾取人的性命。女魔王一个上字出口，这弟兄二人就像脚下安了弹簧一样，迅速弹射出去，同时还是一剑残身，一笔勾魂的毒招，吓得胡梅捂住了脸。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金铁交鸣声交打。胡梅睁眼一看，是吓得真魂出窍，大惊失色。只见江建臣仍然稳如泰山的站着，可胸部起伏不止，嘴角流出了血。一剑残和一笔勾两个人更惨了，边天福左胸出了个洞，边天寿右胸被划开一道血槽，足有半尺多。从他二人神色看，是死里逃生，保住性命。江建臣好像杀出了豪气，点点手中短刀，哼，你们弟兄向来是一剑残人，一笔勾魂，如今看来是吹牛了，不信再试一下。呜，又上来，边天福一剑劈来，边天寿一笔点在前胸。再看江建臣手法特别快，手中短刀，他磕剑锋笔，猛人刷刷两下子进去，啊，噌，三人身体分开了。再瞧啊，边天福、边天寿的手各掉一只。哎呦，孙子与急忙上前止住血，撕块布给脸包扎上。江建臣说：“还有哪个过来？”话音外落，从树上唰跳一人，转眼站在江建臣近前。江三侠，还有老夫我呢。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前郭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前郭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

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两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两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四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

0: 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一青娥听完，高兴的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三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1: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啊，给你自个儿留着嘛。酒喝了要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2: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1: 哎，你都看出来了，松娥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厂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两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
0: 哦，黄主任答应了没？
1: 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厂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哦，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了。
0: 舅，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
3: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青娥的情况，易青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也说不完，他想简紧要的说，可紧要的也多得不知从哪儿开头。易青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
0: 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羊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
3: 舅，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羊排风，一准儿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1: 真的，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哈子，别看就让人家管了几年，现在敲照样找不哈能扎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响啊？
0: 真的？
1: 哎，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厂，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哎，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你，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了，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嘞。那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羊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你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比划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哼，我跟你说啊，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敲，要拿窍打脸。

0: 叶青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叶青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怕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叶青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救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你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1: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0: 哎，倒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米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1: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嘞。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了呢。
0: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叶青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1: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0: 有好多事叶青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舅不让他说了。胡彩香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哎，其余的还真是没啥谈下的，人都好得很。他舅看叶青娥一提胡彩香就哭，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舅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叶青娥的人的。叶青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就问他咋了，叶青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就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叶青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舅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

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一清额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就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一清额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迅速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梦想与使命。1950年2月，中苏签订协议，由苏联援建中国一批重点项目，其中就包括汽车制造工厂。后经有关部门慎重调研，第一汽车制造厂最终选址在了东北的长春。当时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一汽建设的热潮，来自五湖四海的上万名建筑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学习，一起战斗，一起成长，用3年时间建成了一座巍峨壮观的汽车城。序号为74的这栋楼里，曾经居住着苏联来华专家和100多名全国选调的设计人员。就是这100多名设计人员，在短短数月内，完成了苏联专家带来的10余万张汽车图纸的复刻和技术转化。7月13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毛泽东亲自为其命名解放，中国国产汽车的第一个品牌解放牌也就此诞生。新中国的城乡道路上开始奔驰着自己生产的汽车，他们为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建设提供着不竭的运输动力。时至今日，这些曾参与创造历史的建筑依然在为祖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2013年3月5日，国务院将包括10处分厂、92栋住宅楼在内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座红墙小楼凝固着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和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使命责任，也见证了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的光辉历程。

0: 20世纪80-90年代
1: 之交，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走向何方？一位巴西老人在伶仃洋的波涛上给出了答案。

1902厅，长58.5米，总排水量达400吨，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装备当时最新雷达与导航设备的舰艇。902厅于1989年投入使用，2009年退役。在服役的20年间，先后查获海上走私案件近1000宗，是中国海关名副其实的功勋艇。1992年1月23日，902厅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这一天要乘坐902厅从深圳前往珠海。深圳到珠海航程大约1小时。在902厅的主舱中，小平同志与当地干部展开了亲切的交谈。当时正值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不久，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很多人对于是否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动摇。还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两极分化。在当地干部表达了种种顾虑后，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话声刚落，船舱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南下视察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讲，讲三个有利于，讲先富带动后富，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力。这一系列的谈话内容被冠以了一个专有名词，南方谈话，传遍大江南北，坚定了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正是因为这次谈话，退役后的902厅没有被拆解回收，而是整体入藏中国海关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见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在中国文化当中啊，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是应该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对照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呀，我们就会发现悟空生命的几个阶段正好和冯先生所说的几重境界有着完美的对应。吴承恩他当然不是看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然后才动笔创作西游记的，而冯先生也不是通过对西游记的经验而得到他的人生境界说的。但是呢，一个是中国文化的完美体现，

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精到总结，所以啊，我们就会发现《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人生境界就和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完美的契合了，并且绝非偶然。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和冯先生的几重境界说有着弱和福气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所谓自然境界，那生活在这个境界当中的人呢，就是所谓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命形式而存在，追求的就是吃饱穿暖喝足等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自我意识觉醒之前的儿童，以及那些终生自我意识都没有觉醒的成年人，都是生活在这一境界之中的。浑浑噩噩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自然境界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源而结束的。这一阶段的孙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按照《西游记》的描述啊，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每天就是食草木、饮涧泉、采参花、觅树果，与猿鹤为伴，麋鹿为群，夜宿山崖，朝游风洞，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第二个境界呢，是所谓功利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啊，是所谓现实的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立是这一阶段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利境界是从水帘洞探源开始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终结的。水帘洞探源之旅啊，是悟空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后面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因为勇气以及替众猴找到了水帘洞这样一个遮风挡雨之处，他被尊为美猴王，而后拜师学艺，超凡入圣，再后来上天庭，打到了蟠桃盛会与凌霄宝殿，扬名立万，声闻四海。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呢，是所谓道德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自我行义为目的，以他人和社会为中心，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的。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行者。我们之所以说悟空此一阶段处于道德境界，是因为呢，在《西游记》当中，取经是被界定为一件有利于大

的方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镇压他的山叫五行山，但是呢又叫两界山。山的名字以及悟空再次从山中迸裂而出的出生方式都是意味深长的。第四个境界呢是所谓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和道德境界在利他方面是相同的，不同的呢是天地境界的人对于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都有着透辟的觉解，所以他能够摆脱一时一地的道德束缚，他们以天地为指挥，自在自为自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当然了，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数量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按照冯先生的话来说啊，就只有像孔子啊、老子啊之类的圣人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或者是无限趋近于这一境界。随着取经事业的圆满完成，悟空的生命也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天地境界。这个境界啊，他又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中国佛教文化来说，就是彻底的觉悟了。彻底觉悟，自然就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标志就是悟空终于褪去了一路束缚他的紧箍咒。为什么呢？人在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之境的时候，往往是要靠外在的社会的道德的约束，才能够让自己的行为不出正当的范围。但是一旦到达真正的自由，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束缚，而无往不在高尚和光明之境。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紧箍咒的褪去啊，表明了悟空已经达到了对于生命体验认知的最高的阶段。

0: 实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成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领域创新攻关能力。
3: 新闻聚焦，五一假期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严密组织巡逻勤务，为群众安全出警保驾护航。
2: 直击现场，海军某师训部队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
3: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军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导致5人死亡。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3: 习主席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坚持求真务实，积极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战场某领域的创新攻关能力，相关研究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3等奖。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张涛、张琴林的报道。
2: 夜色已深，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的地下实验室，只有几平米的空间里，数十台服务器发出规律的嗡鸣声。灯光下，李工程师紧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输入一串代码后，原本高低起伏的波形图瞬间平稳下来。李工程师告诉记者，数据传输的战场上，哪怕微秒的延迟都可能影响全局。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以来，他所在的科研创新团队围绕网信体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调整科研方向，不断探索让数据跑得更快、传得更稳的方法路径。
4: 我们在跟外面的大国博弈的时候，你去较量的时候，在人家干扰性的或者是对抗性的这种条件下，你还能够保持这种技术领先这种优势，是这种理念上这种转变。很多东西在理想条件下 ，A 条件、B 条件、C 条件都成熟，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实际上来考虑的永远这个问题就是，既没有 A， 既没有 B， 既没有 C， 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啊。
2: 团队的史工程师向记者介绍说，如果把数据传输比作信息流的高速公路，以前各条公路分属不同的单位，标准不一，互不相通，数据传输自然跑不快。为了打通这一个个断头路，将分散的通道整合成一张高效畅通的网络，他们跑遍了军地相关科研单位，反复调研论证，与业内专家联手攻关，协同创新，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5: 下一步我们要做新一代，就是更高水平的，风险我感觉更大。创新其实就像飘在风中的孩子一样，就是有可能会衰落下来的。就是我们想要把性能提高，就是你肯定是要去创新的，你要走一般的路的话是达不到的。
2: 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成立于20年前，那时史工程师在相关专业文献中敏锐地发现一项全新的技术即将应用于他们所研究的领域， 一旦成功，将大幅提升。

0: 设备的精度。于是他牵头业务骨干组成攻关团队，从零起步，系统研究这项技术与现有设备的融合路径，开启了艰难的创新征程。
1: 那时候人员比较少，专业不对口嘛，所以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弥补，只能靠读书呀，靠这个整天的分析数据啊，看文章呀，去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嘛。汇报这些项目的时候，就是一些进展的时候，我们核心的人可能都2到3天都没睡觉，24小时这么转，就把数据要赶出来。
0: 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材料、四无经验的困境中，团队成员连续几个月在地下实验室里夜以继日的攻关。由于新技术涉及核心知识产权，他们在向国内外同行请教时，没少遭冷遇、碰钉子。徐工程师回忆说，有一次他在网上论坛咨询某位国外专家时，对方不看好这项研究，直接用生硬的语气回绝了他。
2: 比如说，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算法的问题，是吧？首先可能是作为一个封装的一个胚盒子可以交给你啊，你只能知道外面的这个接口，你不知道里边核心的这种算法啊。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就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掌握了这种在这个领域最核心的算法，叫技术也行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平等的跟人家来对话。
0: 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分析实验，后来新设备终于投入运行。没想到测试出来的数据精度竟然还不如旧设备，团队立即组建攻坚小组，联合多个学科的专家极致攻关，为设备精细化定制出转换器原型，接线、调试、运行。当第一组运算顺利通过验证时，所有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采访时，赵工程师拿出一项国际权威评估数据，自豪地对记者说，新设备的稳定运行不仅让数据精度大幅提升，也意味着从此我国在这个领域迈入了世界先进水平。
3: 这套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这个现在的指标，还有第三方对我们进行了验证，就是国际发布的那个指标，同行的都能看到。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会会觉得很一种自豪感，就是成就感。
0: 习主席指出，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清担负的历史重任，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统帅的殷切嘱托是信息支援部队官兵奋力前行的动力源泉。徐工程师介绍说，这几年他们多次上高原、到哨所、进站位，在一线听取练兵备战的瓶颈问题，开展备战打仗重难点攻关的对策性调研。现如今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落地生根，成为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
2: 我们也要看，就是部队的这个装备的发展对我们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至少比他们要高一个量级啊，或者高几个量级的，也会倒推着我们来提升我们的这种自己的运行的这个能力性能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来自于部队的他们的需求来反推我们的这个能力。
0: 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牢聚焦备战打仗，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一系列突破。他们创新研发的各类型软硬件终端装备系统历经3次迭代升级，精度标准都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面对未来更高风险的创新挑战，孙工程师信心满满地说，
4: 多年来我们始终以过硬的专业精神深耕信息支援保障一线，服务战斗力生成，下一步我们将更加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笃行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在大国博弈、联合作战中提供坚强支撑，为强军兴军贡献全部力量。
5: 五一假期这几天，全国主要景区游客爆满，各大交通枢纽出现客流量高峰。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区域严密组织巡逻勤务，随时提供暖心服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的综合报道。
6: 各点位哨兵注意，现时广场客流增多，
0: 五一假期。

0: 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览。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孙汝斌告诉记者，他们紧盯重点时段、关键区域，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全力疏导人流，维护秩序，全力守护游客平安。
1: 针对客流高峰，我们采取了网格化布防，将广场划分为多个责任区域，同时加强与目标单位联系联防，实时掌握人流变化，在重点部位增派兵力疏导现场秩序，确保游客安全有序游览。
0: 在山东泰山景区，假期单日接待的游客突破50000人次。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张超向记者介绍说，针对盘道狭窄、夜间照明不足、部分路段陡峭等实际情况，他们采取分点控流、分段截流的方式，在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的重点区域定点值守、穿梭巡逻，并依托 5G 单兵图传等信息化手段，实时掌握客流密度，动态调整执勤部署。
2: 我们结合泰山山形路况，采取定点加流动的方式加强疏导，及时提醒游客扶稳慢行，严防拥挤跌倒，全力保障通行安全。
3: 旅客们，由厦门北开往北京。
0: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各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武警福建总队厦门支队科学部署兵力，重点加强对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大厅等关键区域的执勤管控。记者在厦门站进站口看到，一名旅客因匆忙赶车，行李不慎掉落，物品散落一地。正在附近执勤的战士素俊阳见状，立即上前帮忙捡拾物品，协助旅客拿行李，并及时引导旅客前往快速通道登车。
4: 看到旅客有困难，上前帮忙是我们的责任。假期能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我觉得很有意义。
0: 连日来，在浙江台州、山西太原、云南昆明等地，驻地武警官兵积极与客运部门对接，重点加强站前广场、候车大厅等地点的巡逻频次，并与公安机关开展四警联勤，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合理处置。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刘卫：
5: 我们利用无人机实时感知全域客流量，合理进行兵力部署，维护车站秩序，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0: 四川峨眉山景区，云海日出，金顶佛光与高山杜鹃花交相辉映，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已经连续8年担负景区执勤任务的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蒋金飞告诉记者，山上道路陡峭，雨后路面湿滑，他们在危险路段增设了执勤兵力，确保游客观赏安全。在金顶索道等人流密集区域，官兵们还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医药包、氧气瓶等医疗物资，随时帮助身体不适的群众。游客崔先生：
6: 我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有两个武警搀着我的老母亲上到了金顶。节日期间，我们的武警战士也非常辛苦，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师训部队近日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请听报道。
9: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10: 在授枪仪式上，新战士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随着铿锵有力的授枪口令下达，新训骨干依次向前，郑重地为每名新战士授予钢枪。授枪完毕，全体新战士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营区。海军某师训部队新战士崔杰说，接过承载着荣誉与使命的钢枪，肩上就肩负起了保家卫国、奋斗强军的重任。
11: 我一定会牢记誓言，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武器装备，刻苦训练，锤炼本领。
10: 庄严的授枪仪式是军人军旅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成人礼。海军某师训部队吕家阳表示，接下来部队将持续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增强新战友熟练掌握武器装备的技能，助力他们早日成为守护祖国蓝色海疆的坚强力量。
12: 我们组织这场仪式，就是要让每一名新战士 深刻体会军人的担当，引导他们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后续训练中，早日成长为能打仗、打胜仗的海军尖兵。
10: 特约记者贺佳、唐运泽、黄兴报道。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各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
13: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8: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14: 总台记者李双基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
8: 据伊朗方面5月5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的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肖先生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没有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5月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了6艘伊朗小型船只。
7: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4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出发1个月后，红25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村出发了。当时在他们北上抗日的必经之路上，除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围追堵截外，沿途还有地方豪强建立的众多寨堡碉楼。如果对这些据点逐个拔钉子，红25军不仅会遭受巨大伤亡，还势必会严重拖慢行军速度，陷入被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红25军怎样才能尽可能避开武装冲突，快速通过这片复杂区域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16: 这支3000人左右的队伍，他们要走的那条路啊，可以说是沿途啊，可以说有很多的那种围寨， 就是寨子，呈现一种豪强割据的样子。这些寨子在当时的河南的溧阳、鄂北的桐柏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那些豪强叛据的地方。连年的战乱呢，让这些地主豪绅纷纷开始修筑围寨，他们夯土围墙，挖壕筑水。寨内呀，不仅有武装力量，大的寨子甚至有他们做的那个土造的重武器、土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的王国。这些寨主呢，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他就依附于国民党那个队伍。这些人对过往的这个军队啊充满了戒备。我们当时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啊，他们觉得对付那个武装队伍是一种办法，对付这些这个围寨怎么办？硬闯不光会增加伤亡，而且会贻误我们北上的那种事迹。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和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就一起研究怎么办。当时鄂豫皖省委的秘书长是郑伟三，这是一位资格非常老的同志，也是鄂豫皖这个根据地的创立者之一。郑伟三同志呢，当时他就是鄂豫边人，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对这些寨主的情况应该还比较了解。他跟当时的我们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就说呀，这些寨主们他们各有心思，我们必须对症下药，用抗日的大义来打动这些人，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呢，当时党的领导机构和我们红二十五军就商定，由政委三同志啊提前联络路上的这些寨主，传递我们红军抗日的主张。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呢要亲自带队，严格约束我们部队的纪律，用实际行动来展现我们红军的这种诚意。
14: 1934年11月23日下午，红二十五军进入河南溧阳高店镇的响水坡，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地联席战地会议，史称响水坡会议。会上，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新江提出，湖北枣阳沿线有国民党重兵埋伏，建议部队放弃原定的行军路线，改由溧阳境内向北挺进伏牛山，借助当地围寨密布的地貌隐蔽行进。会议最终采纳了张新江的建议，并形成统一的行动方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严令全军将士恪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粮草物资一律公平买卖。途经围寨时，由政委三等同志牵头，以书信联络沿途各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声明民族大义，与各围寨寨主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
16: 这次会议啊，为红二十五军顺利通过溧阳的围寨区，等于是定下了一个统战的基调，也确定了改道北上的具体路线。他们第一个需要对接的关键围寨，就是溧阳那个高邑乡的一个叫龙泉寨这个寨子。这个寨子啊，依山而建，地势非常险要，它就在我们必须经过的这个路上。寨墙呢是用糯米浆泥混合黄土夯实而成的，高的有3丈多高，墙顶上布满了尖的木头，外围环绕着有2丈宽的深水沟，这个沟底呢还布下了尖刺，应该说是易守难攻的。这个寨主呢姓谭，寨主呢是他们潘家呀，人很多，兄弟好几个，史料上并没有记录寨主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就圈当他谭老三吧。谭老三这个人呢比较豪爽，讲义气，但是多疑。此前呢，国民党保安团多次派人来拉拢他，许给他什么高官厚禄，都被他骂走了。他认为他就要守着自己的寨子，不要攀附你们这些当官了。可他对任何过往的军队都可以说是心存戒备。按照响水坡会议定下的统战这个原则，政委三同志呢就提前通过溧阳的地下党组织联络上了和谭家有旧交的一个乡邻，就托他呀送上了政委三署名的亲笔信。这个信上说，我们是乡谊，我们向你说明红二十五军是北上抗日的第二先遣队， 并且语句都非常恳切，比如说有这样的话：日军铁蹄踏遍东北，生灵涂炭，我军奉命北上，只为屈寇保国，绝非为争地盘骚扰百姓，途经贵寨只求借道通行，承诺不进寨不派粮不扰民，若有战事违反，凭寨主

0: 处之。国家危亡之地，匹夫有责，债主若能相助，便是为丧资百姓、为民族救亡立了大功。谭寨主接到这个信以后啊，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只是对这个送信的人说，我这事儿要好好想想，你们红军呢、啊、到这里以后先在寨外住下，先不要靠近我们这个寨墙，如果和我们这儿发生冲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当得知谭寨主啊这个态度以后，独焕先呢其实心里头就有底了，他就对身边的战士说，说这个谭寨主啊没有直接拒绝我们，但是说明他心里在权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一定要打消这个寨主的顾虑。
1: 红二十五军明令部队在龙泉寨外的河滩上就地扎营，当时正值寒冬，战士们饥寒交迫，却始终严守群众纪律，没有一人进入民宅滋扰乡民。部队急需粮草，就通过地下党同志协助采购，并且一律按市场价足额结算，绝不强取分毫。红军这种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渐渐打消了谭寨主心中的疑虑与戒备。
0: 谭老三呢，实际上已经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决定就打开他这个寨门，还主动邀请红二十五军的军部，你就到我这个寨子里边的西南跑楼，你们在这儿住就可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观察外面的动静，部署你们的这个行军路线等等。随后呢，他又带领他们寨民连夜的赶制了一些干粮，筹备了一些粮草，还把自家有的棉衣棉被拿出来给红军用，当然红军坚持不用他们的东西了。同时呢，他还特别挑选了熟悉溧阳地形的青壮年为我们红军担任向导。对这些举动，吴焕先政委十分感激，他们就顺利的通过了龙泉寨。那么离开后啊，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行进途中啊，战士们一边赶路，还一边张贴标语，这标语上就写，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他们还唱起了当时的抗日救亡的歌谣，向着沿途百姓和这个寨内的值守人员宣唱北上抗日的这些使命。同时地方的政委三等领导同志还安排地下党马长富等人提前联络盘古寨周边的堡垒户，向寨内的乡绅传递红军那种承诺，绝不进寨，不扰民，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这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乡绅呢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不仅不再阻拦红军通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934年的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溧阳地下党组织和各围寨寨主百姓的支持下，历时3天2夜，行军300余华里，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穿过了豫南。在这里，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所以为北上抗日增添了新生的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在豫南鄂北的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吴焕先、政委三等人以民族大义为纽带，以真诚和纪律为桥梁，打动了原本对立的寨主们，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北上通道。他们用实地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初心，坚守群众纪律，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主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

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

0: 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

0: 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2: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7: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6: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送酒。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

0: 跟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挺释出。

0: 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5: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一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0: 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四号到五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莫斯科时间五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现场搜救工作。
1: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0: 体验经济新引擎，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释放怎样的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61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截至4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2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6292亿元，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8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的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施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

0: 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也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伊停火还没有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 2026年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 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2: 昨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
3: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3: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26辆消防车、486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 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
3: 控制燃、灭火燃、搜救燃。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济。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6: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 全面深化安全生产、资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0: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1: 又一夜过去了。 伤员的救治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大家都非常关心受伤人员的救治情况，目前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送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经过手术和复诊，目前伤员总体的病情是稳定的。事故发生后呢，当地紧急调度了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现场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涉及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学科，针对稀有血型的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呢，长沙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需要，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持续增调，同时已经协调部省级的医院做好了接诊的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另外，在昨天长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

0: 情发生的报道。黑火药库和白火药库在这边靠近北边的一个方位了，那两个火药库我没有发生燃烧和爆炸的。
1: 王子恒对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是被派往现场的第一轮救援力量，刚赶到时事发现场一片火海，车间内不时传来爆炸声，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0: 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全军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来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1: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0: 它的燃烧物比较多和复杂，它除了有存储了这种危险的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及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员是一个考验。
1: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

0: 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2: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4: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5: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颖、傅佳欣的报道。
7: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5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8: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聚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4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7: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9: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7: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10: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7: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11: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12: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13: 再来看看商务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了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14: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7: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7: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12: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4: 体验经济新引擎。
2: 说到江西南昌，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八一广场的庄重，还是滕王阁的诗意，再说万寿宫的烟火气呢？这些传统地标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南昌城里又冒出了一批新的玩法。
13: 戴上 VR 眼镜就能够穿越到千年古墓当中去探秘，坐进球幕影院啊，就可以飞越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有对着特殊定制的试衣镜挥一挥手，衣服就能够穿在身上随便试。那这些以前可能只是在限定体验的场景，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南昌的市民和游客的新的打卡点。
2: 从买买买到玩玩玩，从逛商场到沉浸式打卡，南昌正在加速拥抱数字经济。这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活起来呢？在这里消费者能够收获怎样的全新的游玩与购物的体验呢？我们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去往南昌实地感受一下。
16: 陈一帆是一名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7: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18: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19: 诸位，今天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18: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17: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18: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6: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 江西省海婚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0: 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6: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飞越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岗正在下压，请穿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22: 我的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23: 你知道吗，这把拉伸没有高反，但是速度真的很可以，很真实，真的感觉。
22: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6: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24: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像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16: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25: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26: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25: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26: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
16: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27: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 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6: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0: 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紧盯春耕出行安全特点，统筹多部门联动发力，集中开展春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检查，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护航全县春耕生产安全有序推进。此次联合检查，多部门协同全域覆盖靶向管控，检查组联合县文旅局执法大队，深入旅游客运旅行社，重点核查车辆安全运维、驾驶人资质管理、旅游包车安全管控、常态化安全宣教等落实情况，压实文旅客运安全主体责任。针对春耕务工集中出行、危化品运输高频流动特点，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危化品运输企业，现场调取动态监控视频台账、安全文明驾驶档案，逐项核查车辆动态监管、驾驶员安全教育、日常隐患排查、务工接送车辆管理等关键环节，闭环整改各类风险隐患。随后，检查组走进公路运输企业，全面查验营运车辆技术状况、安全制度落实、日常力检维保、驾驶员安全培训等工作，从严规范道路运输运营秩序，严防重点车辆安全事故。在保定乡，县际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大型农用机械上路行驶安全，严查农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限超载、安全防护缺失等违法行为，细致排查农机车况、安全警示标志、驾驶员操作规范，强化农机上路源头管控。此次多领域、多点位联合排查，全方位压实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双重责任，有效化解春耕期间道路交通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农村道路通行安全，为全县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时下是植树造林的好时节，王府林场的春季补植补造工作正紧张推进，林场抢抓造林黄金期，快速高效，确保新栽苗木成活率。走进王府林场的造林现场，机械轰鸣着开挖树坑，工人们紧随其后，扶苗、填土、浇水，一派繁忙景象。王府林场厂长蔡伟波：
1: 最近那个春季补植，王府林场总计补植面积是189公顷，其中4.8场是重造，剩其余都是补植补造。今年是4月份从11号开始造林。预计再有3到4天结束。我们用的品种都是我们苗圃的所有的小成黑，苗木标准都是1.0以上的，1.2以上的，成活率咱得保证85以上。
0: 今年春季干旱少雨，为提高苗木成活率，林场在种植细节上做了不少调整。树坑规格比往年加深10公分，确保苗木根系能深入地下接触到水分。王府林场厂长蔡伟波：
1: 栽树我那个补植补造属于那个用钩机钻坑，坑的深度保证在50公分，大小保证在40公分。采用啥呢？先投苗，完了回填，完了踏实之后浇水再回填，大约成功率咱得提高到30%到40%。春季比较旱，提高到深度，保证那个根是那地下土壤接触到湿布土，就是咱们保证它成功率。
0: 为赶在树木放叶前完成造林，林场同时推进2块区域的作业：新造片区用钩机钻坑作业，补植片区采用悬坑机作业。目前每天投入人力50到60人，钩机3台，植树机1台，全力抢赶进度。随着造林工作进入尾声，189公顷的土地上将迎来新的生机，为生态环境添绿增彩。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春日里的哈拉毛都镇先锋村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果农们抢抓春季管理关键期，给果树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为全年丰收蓄力。 在哈拉毛都镇先锋村群山起伏的林果田间，不同品种的果树枝头开始抽叶或者开花，果农们正忙着给果树修剪、施肥、灌溉。春季是果树管理的黄金期，每一项管护措施都关系着果品的质量和产量。除了精细管护，农场的多元业态也

0: 在春日里焕发生机，这里培育了苹果、梨、李子、鸡心果等多个品种，果农们因地制宜增加了农家院餐饮服务。游客可以采摘山叶的蓬勃发展，得力于镇村两级的有力支撑。不仅为果农配套完善了水电等基础设施，还积极搭建销售平台，以邻国产业为核心，带动旅游经济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让果园经济成为富村裕民的重要引擎。本台记者包代新、贾尚峰、刘旭报道。 4月下旬，查干湖畔春意渐浓。在查干湖镇图纳嘎村，村民张勇用19年时间，在盐碱地上育出了800个品种的寒地荷花。眼下部分早花品种已悄然绽放，他的荷花经济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走进张勇的荷花大棚，一株株含苞待放的荷花亭亭玉立，粉的、白的、黄的，色彩斑斓。棚外春风带凉，棚内却已是初夏景象。
1: 张勇正处理刚从盆里倒出来的种藕，带着泥沙的种藕经过剪刀修剪，被放入装满水的花盆中浸泡。查干湖镇水生植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
2: 我手中拿这个叫棕藕，棕藕吧也分三种，花莲和紫莲、菜莲。我手拿的这是花莲的棕藕，不同品种的藕型也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的荷花盆栽的荷花都是用这个棕藕种出来的，它是无性繁殖。
0: 种多少年都基因稳定，不会有变异。每年4月到7月是种藕的黄金销售季。张勇一边忙活一边介绍，这些处理好的种藕将被发往全国各地，一年下来，仅种藕就能卖出8万多只。这是荷花产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前的这片莲花王国占地7万多平方米，拥有800多个花莲品种，3个菜莲品种，年产盆栽荷花25000盆。 很难想象，这片土地曾经是保水性能极差的盐碱地。2007年至今，张勇从零起步，硬是把一个不可能变成了寒地荷花种质基因库。如今，张勇的荷花不仅卖种藕、卖盆栽，还加工成花茶、花酒。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荷花经济正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
2: 查干湖镇水生植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一开始啊，大伙都不理解，就是这个荷花啊，在东北能种植能开花吗？所以这大冷的天儿，东北的天儿非常冷啊，都不理解。现在咱们看，咱们这个荷花已经在这了，只要我们有信心，这个东西一定能种成猴。
0: 从一个人到一个产业，张勇用19年时间证明，只要根扎得够深，盐碱地也能长出北国江南。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的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 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